0: 但是我们今天要猜这个人物还不是他，
1: 是的，
0: 是他的另一半。
1: 哎，您来猜一猜，这个图片啊，第一个图片的角角里面显示的是这个女性角色，
0: 是
1: 但是主要对焦上的是一个男性。这个男性，您还记得他在剧中叫什么吗？
0: 嗯、
1: 反正这个女主角，这个女性角色、嗯、挺喜欢他的。
0: 对。嗯，然后把这个剧照呢选了一张图，还说里边有一个台词，嫁给我，干过吧。
1: 哎呀，看完当年看剧，看到这一集，看到这个角色说出这句话，
0: 真的，
1: 观众会觉得说，哎呀，太窝心了，
0: 真的。
1: 哎呀，这剧
0: 等了一辈子，终于等到了这个圆满的结果。
1: 对，然后第二张图呢，是一个古装剧，你看她妆造就能看得出来啊，眼睛大大的，这是一位小侠女，
0: 对，
1: 古灵精怪的，而且呢特别俏皮，关键还聪明。
0: 是，
1: 她在这部剧当中是一个，这部剧啊其实是一个男人戏。啊，是男性角色挑大梁的剧，
0: 对，
1: 而且这个剧呢拍了好几部，
0: 嗯，
1: 它是里面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关、嗯，您看您能不能猜出来？皇上反正很喜欢她，而且皇上一微服私访吧，老喜欢带着她
0: 啊、嗯
1: 哦。来看看第三部吧，第三部要古灵精怪的啊，
0: 对，这个古灵精怪天花板吧，啊，他就怎么说呢？用四个字来形容他吧，就。笨蛋美人。
1: 哎，是的，长得又漂亮，但是脑瓜子好像不太好使。对的，跟他的小伙伴们住在一个公寓里面啊，嬉笑怒骂的，
0: 对，
1: 展现了他们的生活、工作以及一些很有趣的一部经典的电视剧。
0: 对，经典到也是连出了好几部啊。
1: 好吧，就给这些提示吧，应该很明显了。
0: 嗯，
1: 根据我们的提示来猜一猜这些人物是谁，来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答题留言互动。8:04，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
0: 请签收。首先来观众方面，工信部的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经接近了4000万台，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1: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的实践。
0: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呢将由全科医生向更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
1: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0: 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量达5000亿千瓦、5亿千瓦，那么跨区的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1: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4家银行近日发布了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正式落地。
0: 再来关注到交通，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长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长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1: 大兴机场至天津济州班线昨天正式开通，单程行驶时长2.5至2小时。
0: 首批跨境电商货物昨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业务是开通。
1: 再来关注到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
0: 嗯，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
1: 尼泊尔官员昨晚通报了该国山洪救援的情况，称截止到当天晚上7点左右，已经找到了97具遇难者的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外，据尼泊尔旅游委员发布的，截止到当天晚上，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了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公布，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

0: 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到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1: 巴拿马内阁会议25号宣布，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0: AI 算力需求的急剧增长令存储芯片价格大幅走高。近期呢，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已对旗下智能音箱、子书的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了提价。那在这之前呢，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经上调产品的售价。
1: 再来关注到体育活动，来关特别的体育活动，机器人的运动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当中，天骄队跑出了8秒64夺冠，也再次刷新竞赛记录。
0: 再来关注到一位体育人物，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道，依据相关的规定啊，主要是通骨质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275亿元。
0: 早上的8:09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别因为错过了昨天就放弃了今天，别因为起步比别人晚就怀疑出发的意义。想读的书可以从这一页翻起，想成为的自己也能从小小的改变慢慢的去靠近。人生没有规定哪一天必须要抵达，新的一天想做咱就去做，想改变就出发，把每一个今天都变成新的起点。
1: 早安，与您共勉。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 系列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这是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之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多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个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您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立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供。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哟，小张
9: 爸，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0: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9: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
10: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能穿3季。
9: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到79元一双，
9: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1: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的，8:17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快乐最早，我是麦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专属留言帖来去剧猜剧中的经典人物。我们延续到的是这个暑期跟大家一起猜到的那些80、90后从小都爱看的经典剧。今天呢，拿出了三张照片，用的是三部剧当中的三个角色。您看看，您还认得他们是谁吗？这位朋友说了，思达一主持《快乐出发》，我就知道周末就要来了。他和糖豆的声音很像，只能通过节目来分辨。哎，然后呢，我来答题。哦，对，我是来答题的，是吧？上述三张照片，我就认识第二角色。
1: 7、8月的狮子留言说。前面这个他是把这三个人物都已经答对了，而且他还后边赘述了一下，尤其是第三剧照里边的那个人物角色，经常在剧中被称作叫小貂蝉。
0: 哦，
1: 还有一个角色，他有一集扮演的是笨蛋
0: 陈太。
1: 对，然后他说他的经典台词是如来神掌
0: 啊，然后打他一巴掌。
1: 哎，对，然后还有帅哥帅哥啪屁，你们全都给我嗨起来！
0: 他在这个剧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在这个公寓里面，他属于是一个傻白甜，但是呢，漂漂亮亮的，又很
1: 笨蛋美女，
0: 笨蛋美女。哎呀，还会说了，哎呀，我第三个角色，好好看的剧啊！对，这个剧确实当年给我们贡献了很多的欢乐啊。
1: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这部剧当中的很多的这个现在如今的这个发展之路也都走得不错，是吧？还有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有其他的朋友也在陆续的留言了啊，很多人都说呀，我都认识。然后呢，很多人对于这个第二个角色好像有点傻傻分不清楚，说哎呦，第二个角色好像在哪见过，但他这个妆造吧，好像很多的这种清就是、古装剧都有。这个角色呢叫什么来着？这个演员叫什么来着？就是很脸熟，但是有点叫不清楚啊，记不太清楚的感觉。
1: 想实在想来的，您要不看看我们评论区其他听众的留言呢？
0: 是开卷答案，这个答案都给您准备好了，您说呢？
1: 是、
0: 还有人说到了，说第一个角色，这男性角色，哎呦，还真是，都叫他老什么老什么，
1: 对，
0: 他人大名全名还真好像不记得了。但是这剧中他的大名叫的比较少，但是也出现了啊。给一些提示，希望大家都能猜出来，赢黄金小马啊！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1: 好，您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来继续跟您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石家庄、唐山、保定三市两会近日相继闭幕。
0: 新赛道中国行石家庄专场活动暨国家高新区协同行动大会昨天举办，
1: 首批疏解区开门办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进会近日呢在雄安新区举行。中国地质大学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呢会发展成社学。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开门办学所需的1期58栋的单体建筑目前已经是全部封顶。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明年呢将有5000名的新生学习生活，目前呢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也都已经封顶。
0: 关注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昨天下午发布了省直事业单位下半年招聘最后版数据，截止到8月26号呢，17点报考人数为3486人，审核通过人数是1819人，缴费人数1015人。8号的17点报名就截止了，所以说各位考生啊，如果说您想要去报考的话，千万别卡点提交。
1: 再来关注民生消息，近日石家庄市车管所联合中国油创新推出警油合作新举措，依托24小时自助取牌系统，在市内5区同步启动5个号牌领取便民服务网点，车主办理登记之后啊，就可以就近的去选择邮政网点领取号牌，真正实现家门口取牌。
0: 近日，石家庄市轨道交通4号线1期工程友谊南大街红旗南大街站区间明洼段左线顺利实现封顶。

0: 身边的出行来关注到8月29号到8月30号，石家庄机场开通免费校园返校车，为高校学子提供专属、便捷、免费的机场接驳服务。
1: 2026泳石杯铁果门爬坡赛将于8月29号上午的8点到12点，在石家庄远家庄铁果门山顶段举行。届时呢，实施道路临时的双向封闭措施，广大群众可以路过这儿的话啊，如果要路过这儿的话，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
0: 再来到近日的2026年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总决赛落下了帷幕，河北队呢是以77-88惜败于海南队，刷新了队史的最佳战绩。
1: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自8月1号在革命圣地谢柏坡开机以来，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呢，剧组已经本场口试，以独特风景时貌还原红色岁月。这平山还是张家口啊，现在都已经入秋了啊，我省很多地方现在已经入秋，然后呢像我省的一些中部包括东部地区现在是逐渐在入秋。我觉得通过这两天这个降水，很多地方雨过之后秋天也就越来越近了，因为气温低了嘛，秋天一来秋风就开始燥了，这秋风一燥，这头发一吹，很多女生尤其是长发女生会发愁，为什么秋天特别容易啊，这头发干燥，
0: 对，
1: 然后呢你在家里面洗完头发之后呢，你拿吹风机去吹，很多吹风机不好使，它还越吹越累，
0: 对，
1: 吹半天好不容易吹干了，它是那种烘干的
0: 燥
1: 燥，
0: 然后伤头发，
1: 毛鳞片都给你毁了，
0: 是，
1: 所以说一款好用的吹风机能够让您在秋冬的头发发质立于不败。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产品，戴森的特别经典的那个 HD08 型号戴森吹风机，原价2000块钱呢，今天呢我们最近这不开牌的这个优惠专区嘛，我们今天大牌专区特惠5折，到手一台戴森吹风机今天只要9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行了。
0: 哎，您说它为什么这么贵呀，它为什么那么有名啊，人家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硬核黑科技在这个机体里面就是给拉满了。为什么它里面搭载了转速每分钟高达11万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动机？说早上我们要出门赶通勤，或者是晚上回家了哄娃，咱想快点洗漱哈，这长头发也得只需要吹个3-5分钟也得吹干乎了，然后呢那个发根是干爽的，发梢还不大半分的那种潮气，所以你不用攥着特别笨重的吹风机耗半天，然后手累还胳膊酸。更贴心的是它里面搭载的是智能技术控温技术啊，这个全程都是那种暖风温温柔柔的，你绝对没有那种高温烤的发丝发柴然后还会让发质受损的情况。吹完之后手拂过自己的发丝，你就觉得就像是在拍那个头发广告里边那女明星一样，搭配了多款的定制风嘴，随手一吹就是那个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就出来了。
1: 是的啊，很好，而且呢你买上这一个好用的之后呢，你全家人的生活质感都跟着提升了，是吧，能用很多年啊。这个精致的生活从吹一头秀发开始，今天戴森吹风机大牌专区5折之后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头发想要吹得顺，想要让别人夸你发量真好，你还需要用到好用的洗发水。
0: 对，
1: 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著名的品牌卡诗超大桶的洗发水，足足一升装啊！这个你平时你去别也不好用大桶的。今天给您推荐的呢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滋养恒护型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合型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它黑钻。这个卡诗啊适合所有的发质啊，都能搞定。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好闻，很高级的调调。今天这一大桶啊，大牌专区5折，到手价格199元起就可以买到卡诗的大桶洗发水了。
0: 哎，另外我们的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里面限时5折，今天正开抢了。香奈儿啊、Gucci 啊、迪奥啊、然后芬迪啊，这种大牌齐聚在里面，正品保障，商城直发啊，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利用到商城，赶紧去选。
1: 来听到情深深雨蒙蒙。

0: 紧张的体面。650088，胭脂屋。
1: 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0。
0: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就要带，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网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鞋款，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的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怀玉重磅集结，卖从台球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19-2939。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早上8:35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上好，我是麦迪。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和出行有关的几条消息啊，因为现在大家也是处于一种节的氛围当中啊。一呢是孩子要开学了，家长们在被窝里偷偷笑，孩子一开学哪怕是在上班，我还觉得自己已经放假了。这个神兽终于要回归校园了。还有呢，就是确实我们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迎来今年的中秋假期了，而中秋假期过后再过三天我们就要迎来十一国庆期了。关于出游啊，说北京高铁站叫网约车超前引发关注，因为叫网约车咱们到了一地儿是吧，叫车这是。那么最近的北京南站的 P1 到 P4 停车场改造完成，网约车候车区环境全面升级，车辆进出场的效率大幅提升。
1: 说在8月25号有体那个 P3 停车场看到昔日旅客排长队站着等车的那种景象啊，现象看不着了。说宽敞明亮的候车区里边呢就配备了空调、座椅、长条桌，这些候车区呢是用粉紫这些不同涂装颜色来进行分区，多块智慧大屏实时显示网约车的一个进场情况，车牌号啊、停车位啊、通道号信息一目了然。那旅客呢扫码输入车牌，还能开启米级导航啊，多少米多少米，就快速找到这个网约车的具体位置了。
0: 是的，那说到出游了，我们来说一个热门的景点吧，山西大同的悬空寺。这个暑假呀，悬空寺再次刷屏网络，景区内大型实景演出，寺也深受游客的喜爱。何以悬空寺爆？

0: 火的话题登上热搜。那么据了解呢，这个演出呢是行进式的实景演出，共有6幕，前3幕呢是真人实景情景剧，是实景的灯光秀，暑期客流量非常大。随着暑期即将结束嘛，最近的客流量是逐渐变少了，但平时在这儿啊，悬空寺周五周六可能还会有客流的小高峰。因为它是整个，因为我去过嘛，它是在那个峭壁上，
1: 悬崖峭壁上，
0: 对，然后呢是纯木结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又是一个，
1: 你真的上去了？
0: 我没有上去。
1: 哦，我就说呢，
0: 但是我当时没敢上去，为啥呢？因为当时那导游跟我说了，说上面很窄。
1: 哦，
0: 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夏天，然后他说如果你们很累体力不支或觉得怕热的朋友，导游什么，
1: 我还以为导游说体重基数大的朋友也不建议上去。
0: 这几点我都包含了是吧。啊，后来我想了想，我说那我就别上去了。
1: 啊，
0: 我害怕我反不了头。你知道吗？因为它是单行道，你上去之后你不能往回返了，
1: 走到头。
0: 对，因为你屁股后边还跟着人，当时也是暑期，人特别多。
1: 嗯，它是个单线。
0: 对，我说我上去之后别影响人家别人，而且就是特别险峻啊。然后我就说，哎呦，我还是在底下就是远观一下就好了啊，很受欢迎。悬空寺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再来聊一聊这个假期长假啊，因为中秋和国庆离得很近。
1: 是，
0: 今年有人说了，哎，这俩假期中间我要再请3天假，我能拼出一个13天的长假。
1: 小半个月了，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哈。我就真的很感兴趣，真的有朋友能请想想一下歇个13天吗？
0: 我相信大家能请，有人能请，不能请的人呢，也跟着去吵吵造势，反正过过嘴瘾嘛。
1: 有了这样的一个超长的假期窗口期，同时呢，也是促使了很多预定的决策，比如说出游啊，是吧？买酒店啊、机酒啊这些预定啊，明显就开始前置了，不少人早。上了一个加速期，像是新疆啊、西藏啊、甘肃啊、云南、海南这些长线目的地的热度也是领先领跑啊，亲友小团游啊，这些也是很受欢迎的。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的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流，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来。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

0: 股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两百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一个地道。
2: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来来来，早安奶茶，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猜题环节，猜的是我们80、90后小时候特别爱看的那些特别经典的电视剧当中的人物。今天的三张图片一提供给大家，这是三个经典剧当中的经典人物，你来猜猜，你还认不认得他们是谁？这是哪三部剧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参与互动了。今天呢，依旧是会有一位听众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来获得黄金小马的奖品。来，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号是010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第二个我都知道，第三个我不知道名字，但是这个演员好像叫什么金明吧？我好像记得他的真名，但是在这个剧里面演的叫什么，我真的是讲不起来了。你还能记得他的真名，但剧里面叫啥记不住了。
5: 对，金明确实是他本名吧？
4: 后来好像他演过剧吗？后来？也很少出来了。
5: 他现在应该是转
4: 幕后了，
5: 转行业了。
4: 对，还不是转幕后了。
5: 不是。
4: 那看你的表情好像你知道他是什么行业。
5: 我知道，
4: 但你不能说是吗？
5: 那没什么不能说的吗？转直播带货了，这有啥不能说的？我还在他直播间买过衣服呢。
4: 那你说呗。
5: 对呀，
4: 那神秘的眼神，我以为是。
5: 我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哎呀，
4: 好像我感觉你好像是感觉你在替你的闺蜜保守秘密一样的感觉。
5: 真的没有。对这个事儿，人家应该想人尽皆知是吧？大家都去在直播间看看啊。
4: 对对对，他这个角色是在这个剧里面是开心果的一个角色。
5: 对对对对对，
4: 傻傻傻白白甜甜的这么一个角色。
5: 而且最近我还刷到了他好像跟另外两位这个女主角碰面了，他们还拍了个短视频。
4: 娄艺潇。
5: 对。
4: 还有谁来着？还有女主角吗？
5: 有啊。
4: 除了其他女人吗？
5: 当然啦。
4: 我知道了，那个下巴尖尖的那个女的。哎呀，叫什么？邓佳佳。是不是他把邓佳佳，对不对？
5: 是。对
4: 啊，
5: 对。
4: 你怎么了？你也想说什么？刚刚
5: 为什么形容人家是下巴尖尖的那个？
4: 因为我记得他就是脸很瘦，下巴尖尖的。有一个印象。
5: 对他的印象。
4: 对对对，我是夸他的啊。
5: 是，那是邓佳佳老师。对。
4: 是。还有你看这位朋友，他说了0679，说我来答题了。他说你们说的这几个都太经典了。说了这个第二个剧啊太经典了。第二个剧我这三部，他一共是出了三部嘛，第二部剧。一二三部，他说我看了好几遍。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这电视剧。另外啊，主持人啊，知道吗？我就是只想答题。
5: 麦老师说，
4: 还
5: 我就想给你打电话。
4: 这纯就是说瘾大是吧？就想挑战自己。
5: 对，李李元说了啊，说第一个是是谁谁谁啊，第二个是谁谁，第三个不太确定是不是粉红女郎里面的哈利啊。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全答对了啊，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中奖的美好愿望。
4: 是，没答对。
5: 对，没答对。
4: 粉红女郎属于是比这个剧要早好年。
5: 对。
4: 早很多年。然后粉红女郎里面的也是主要讲的是女生在一起住着，在一个公寓里面住着。
5: 对。
4: 然后呢，这部剧呢是不光女生，是讲的是一群年轻人。
5: 对。
4: 有梦想的年轻人公寓里面发生的故事。
5: 对。9114是吗？天哪，我小时候都看。

0: 过，但是我叫不上名字，这可怎么整？
1: 这样的啊，您冷静冷静啊，下午的时候再来留一次言。吃完午饭之后，大脑可能被碳水一激活，你就能想起是谁了。因为今天只要念答在留言板里留言答题，都能够进入到抽奖池，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
0: 对，
1: 那这样吧，我们也来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的听众的惊喜之电。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麦迪，恭喜您中奖了，先生。
2: 哦，好吗？是吧？谢谢啊。太幸运了，
1: 因为看到您当时留言了有几天的时间了，
2: 挺激动的。我以为没中奖呢，因为留言也好几天了，我以为是晚上给打电话呢，没想到现在给来的电话。
1: 对，一般我们就是中午嘛，大家基本就是工作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怕有时候打电话，有的人上班不接。
2: 是是，我这挺激动的，我都感觉有点紧张似的。
1: 别紧张，我看您是廊坊的朋友。
2: 啊，对对对。
1: 啊，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孟。
1: 怎么想起来要参与我们这节目了？
2: 因为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每天跑车就是都听着咱那个广播嘛，现在还在听着呢，现在听那雕刻时光的嘛，听了有十多年了吧。然后之前跑出租车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听咱那个广播。最开始是早晨嘛，是那个阿宝老师跟那个还叫王伟，叫陆坤的，然后晚上就是那个文博文章嘛，反正那是听的比较早了都。
1: 对，那大概应该是2017年左右，2016年。
2: 差不多吧。
1: 跟我们留言答题的次数多吗？
2: 可以吧，主要是我得抓时间，因为跑着车呢嘛，就是抽出时间来然后互动一下。
1: 看到您的留言说孩子成年了。
2: 对，今年正好18周岁，今年，然后就是正好想中一次奖嘛，然后送给闺女。
1: 黄金小马送给闺女。
2: 对对对，马上就上大学了，就等着，应该马上开学了，还有几天就开学了，然后过几天可能要送她去上学了就。
1: 我们也希望祝你女儿能够学业有成。
2: 好嘞好嘞，谢谢你，十分感谢。

0: 秋天头发容易干燥分叉，吹完头发之后呢也感觉很难受啊，尤其是现在属于是夏秋的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要注意去呵护自己的秀发。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再来给您推荐的是戴森吹风机 HD08 型号，原价2000，今天大牌专区特惠5折，之后到手只要999元，然后呢非常好吹，里面呢是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的一个转机，早上您赶通勤，晚上哄娃想快点洗漱睡觉，长头发只需要吹个3-5分钟，发根干爽，发梢不带半分潮气，而且全程呵护头发，绝对没有就是说你拿着吹风机举半天手累胳膊酸的情况了。吹完之后呢感觉头发就像是造型师给您做完之后的精致造型一样，一款好用的吹风机能用好久，而且全家人跟着一起提升生活品质。今天戴森吹风机5折之后，到手价格只要9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1: 是的，说我们当代人年轻人啊，互相夸赞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有一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发质真好，这应该很多人特别喜欢听到的话啊。
0: 那是
1: 啊，所以您同样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卡诗的超大桶的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有3款啊，有滋养的这种恒护，就比较适合这种叫干性发质的朋友你去选，还有就是白金复活，这比较适合细软发质，黑钻耀元，这是适合所有发质的啊，3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这泡沫也是非常丰富的，清透不腻，闻起来也很好闻啊。今天一大桶配泵头，大牌专区5折，到手199元起。
0: 是的，今天这个戴森吹风机配上卡诗的洗发水，而且价格都是半价的一个优惠，差不多啊，真是顶配拉满。乐商城我们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折，今天正式开奖，香奈儿、 GUCCI、 迪奥、 COACH、 FENDI 大牌齐聚，正品保证商场。

0: 商城直发啊，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挑选一下了。8:55，今天节目呢也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那么傍晚的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
1: 拜拜啦，
0: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8: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7: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8: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7: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8: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7: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昨天下午发布省直事业单位下半年招聘最后一版报名数据，截止到8月26号的17点，报考人数3486，审核通过人数是1819，缴费人数是1015。8月28号的17点报名就截止，千万别卡点提交。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日前在雄安新区举行。中国地质大学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呢会发展成18个学院。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开门办学所需的1期58栋单体建筑目前已经全部封顶。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明年呢将会有5000名新生在这里学习生活。新赛道中国行石家庄专场活动暨国家高新区协同行动大会昨天举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今天白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呢，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有小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全省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内。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峰怒放的生命。一些生活当中的有些朋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容易被困难打败，不怕麻烦，总相信困难坎坷之后就能峰回路转，就算是一地鸡毛，他们也能搓出一个胆子出来。这就是生命的怒放，是生命的力量。希望您就是那么有生命力的朋友，当然也希望您不经常遇到困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们要听到来自五月天《倔强》。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指引你手加速度。现在很多朋友都没有什么耐心啊，看剧加速，短视频也在加速，干点什么事儿呢也都在着急要结果。就像有些朋友爱上了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于一体的一项运动，就是匹克球。就是因为匹克球很容易要到结果，不像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每一个单项都要经历长久的练习才可能有成效。甚至有朋友可能打了一年网球了，还是2.0水平。但不能否认，匹克球确实也挺好玩的，也是一项好运动。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急于要结果的心态确实要调整。怎么调整？比如说做一些慢下来的事，不刻意要结果，泡泡茶，练练书法，下下棋都不错。记得小的时候呢，经常和爷爷下象棋，尤其呢在寒暑假的时候，一下就是一下午。现在的很多家长可能真的不允许孩子就这么一下午只下棋做这一件事，会觉得很耽误学习时间，对不对？但是现在想想，能坐得住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对吧？周杰伦继续带来这首《兰亭序》，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在可能的情景下，让努力不那么刻意，让努力稳准狠。比如说，比多读书更好的阅读方式是精读，读一本能读透一本。比快速变瘦更好的方式是精准的瘦下来，瘦的是脂肪，不是水和肌肉。还有就是对于减肥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能够学会三天看一次体重秤，不着急说每天必须得看，哎，可能也是一种进步。刘德华，为爱瘦一次。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没有问题。
1: 练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嗯，清爽不黏腻。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歌曲创作灵感源于影史经典《乱世佳人》，那场随风而逝的过往在旋律中开启，林依轮温暖回归乐坛，向那些远去却从未真正离开的时光致敬。特别推荐理由：林依轮长子担纲制作，跨代际音乐合作，林依轮。晚霞落叶心上人。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在9月落地石家庄，阵容当中我们看到有阿四，阿四的代表作呢真的不少，包括他和林宥嘉合作的作品《致姗姗来迟的你》，可能都是您的心头好。一个是已经出道多年的流行歌手，一个是刚崭露头角的小众音乐人。当年他们两个人就是在音乐节的后台认识的，俩人聊天啊，发现聊得特别好，一拍即合。看音乐节还能够成全新作品的，对吧？那后来呢，阿四完成了《致姗姗来迟的你》，他和林宥嘉就沟通了演唱的细节，在不同的录音棚分别录制了自己的部分，但合成之后发现特别合拍，听一遍就抓人耳朵的那种。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这秋天啊，头发特别容易干燥开叉，洗完半天也吹不干。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用的吹风机，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 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原价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大牌专区特惠五折之后到手999。这个吹风机啊，为什么被称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11万转，什么概念？就是吹干的特别快。比如说你早上着急上班，你晚上着急赶紧把头发吹干了赶紧睡觉，就那种长发及腰啊，那种长发吹个3-5分钟就干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一点潮气都不带，也不会说给你烤的特别干，就是吹完之后头发也很丝滑很舒服，你不用说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吹半天，有的时候累的胳膊都酸了啊，这个就吹得很快。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烤干，烤的哎呀那个头发丝儿都发柴，让发质受损，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你随手那么一吹，它就是理发店同款的那种精致造型。精致生活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一款好用的顶级的吹风机，我觉得这全家人的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啊，你能用上很多年，这绝对属于长期主义。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就能到手带戴森吹风机，非常经典的 HD08，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啊，我们除了吹风机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头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说现在咱们互相夸赞的方式，那有一个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三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啊。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五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 Fendi、 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吧。

0: 想买，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勒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小小鸟一直在努力地飞翔，所以如果我们不够有毅力，是不是也可以学学小小鸟？有的时候就觉得生活当中的有些困难真的就是为性格当中的弱点量身定制的，因为这些缺点没有被改正，没有得到改善，所以经常受困。也许生活就是在等待我们给出一个新答案，然后让我们可以轻松地跨过去这一类困难。许茹芸齐秦动力火车蜗牛。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

0: 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经接近4000万台，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大兴机场至天津济州班线昨天的正式开通，单程行驶时长是1.5小时到2小时。8月29号到8月30号，石家庄机场开通免费校园返校直通车，为高校学子提供专属便捷免费的机场接驳服务。2026勇士杯铁果门爬坡赛将于8月29号上午的9点到12点在元氏县胡家庄铁果门山顶段举行，届时呢实行道路临时双向封闭措施，请广大群众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近日，2026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总决赛落下帷幕，河北队呢是以77-88惜败于海南队，夺得银牌，刷新了队史最佳战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呢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当中，天骄队是跑出了8秒64夺冠，再次刷新了百米竞赛的记录。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全省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内。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胡思冷的一首《鸿雁》。这几天呢，很多朋友家里快递特别多吧，快开学之前快递一件又一件，尤其是孩子可能要开始一个新环境，开始住校，要准备的东西就格外多，家人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装满了舍不得吧，舍不得他，舍不得他长大。好妹妹乐队，一封家书。亲爱

0: 想买，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临秀之后，胸脏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0: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0: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0: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我们听到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带来这首《恼人的秋风》。秋风还不恼人，但是秋天的味道确实是有模有样了。尤其呢，在这几天啊，连日阴雨的天气当中，二十四节气真的是太神奇了。秋风时节，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我们也在感受着秋天的味道渐渐的浓郁起来，当然其中呢肯定还会有一点点反复。比如说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发现在周末的时候那两天都是大太阳的天气，哇，那可能也是让有一些小同学啊，在开学之前可以在很晴朗的天气当中出去转一转。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每次听到张雨生的这首歌，就好像自己也变成了那棵树，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世事的百味人生，而看着看着发现自己好像也成了他人人生当中的一道风景。人生似水起无涯，浮云吹作雪，是为煮成茶，最真的梦。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11: 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5: 在这里，
14: 有你更精彩。
1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7: 这首歌旋律优美，自然清新，又富有哲理，自问世一直被人们传唱，经久不衰。美国老牌民谣乐队四兄弟演唱组的演绎，自然流畅，堪称经典。The Brothers Four, 500 Miles。

0: 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11万转，什么概念？就是吹干的特别快。比如说你早上着急上班，你晚上着急赶紧把头发吹干了，赶紧睡觉。就那种长发及腰啊，那种长发吹个3-5分钟就干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一点潮气都不带，也不会说给你烤的特别干，就是吹完之后头发也很丝滑，很舒服，你不用说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吹半天，有的时候累的胳膊都酸了啊，这个就吹得很快。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烤干，烤的哎呀那个头发丝儿都发柴，让发质受损，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哎，你随手那么一吹，它就是理发店同款的那种精致造型。精致生活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一款好用的顶级的吹风机，我觉得这全家人的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啊，你能用上很多年，这绝对属于长期主义。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5折特惠，999就能到手戴森吹风机，非常经典的 HD08，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啊，我们除了吹风机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头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说现在咱们互相夸赞的方式，那有一个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三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啊。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5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5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Fendi、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邓紫棋，唯一。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7: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9: 老歌

0: 稳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
0: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张学友的一首烦恼歌。在这首歌当中你听到了怎样的故事？是不是要感叹一句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这个男人呢，也许曾经生活得很轻松快乐，却因为遇到那个女人之后，觉得生活不是每一刻都是善意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那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的人，已经不再爱对方了，却不告诉对方，只是享受一种关系，享受对方给予的一种关怀，但是情感没有互动的感觉非常残忍。终于对方忍不住要爆发了，这首歌就是一首关于情绪爆发的作品。不知何时雨，已知此间凉。一个人对爱其实是非常敏感的，爱与不爱都是，牵手的温度，信息的温度，说爱你的温度。林忆莲，伤痕。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市车管所联合中国邮政创新推出警邮合作新举措，依托24小时自助取牌系统，在市内五区同步启用5个号牌领取便民服务网点。车主办理机动车登记之后，可以选择就近邮政网点领取号牌，真正实现家门口取牌。近日，石家庄市轨道交通4号线1期工程友谊大街南站，友谊南大街站至红旗南大街站区间明洼段左线顺利实现封顶。工信部昨天介绍，6G 发展将是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针对目前消费者反映的机票退改费用高的问题，中国航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年内发布实施。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自8月1日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机以来，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呢，剧组已经转场到张家口市，是以独特实景风貌还原红色岁月。今天白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呢，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全省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内。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王心凌的黄昏晓，黄昏美得不得了，我们站在山顶看花，此刻已经不管那些爱情当中的圆满不圆满。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很多朋友说呢，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很多朋友都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那么七夕前后有没有什么活动？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七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阿胶膏也是有活动的，而大家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七夕返场的特惠。原价我们到手是79块钱一盒的冬至紫石200克黑芝麻阿胶膏礼盒，直降77折，到手只要60.83块就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就可以看到。我觉得阿胶这个东西补气血嘛，就是如果长期透支，这个气血补不上来的话，其实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脸色上，脸色黄，皮肤差，头发干枯啊，容易掉啊，身体浑身觉得疲倦没劲儿啊。黄帝内经讲了，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就是你感觉精力透支，你真的是干啥啥没劲儿，人到中年干啥啥费劲啊，这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不能大意。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非常基本和精华的物质，所以说吃点阿胶补补气血，这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阿胶一碗，芝麻一盏，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这气血就是我们身体的本钱，你气血调好了，哎，整个人身体壮实，脸色白里。

0: 透红，发着光。当然我们说吃阿胶啊，冬至子时阿胶，这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东阿水去炼胶。我们去年这个冬至的时候还邀请了很多听众到山东东阿一起去见证了熬胶大典。您亲眼看一下是吧，跟杨贵妃慈禧太后吃的这个阿胶一样古法制作，是怎么熬出来的。然后大家都去看到了整个过程，在山东东阿县也公证了。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个熬胶之后它怎么又加的这个黑芝麻呀、然后薄皮核桃啊，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怎么给您做成一片一片独立包装。看完之后哎呦，你真的觉得吃得更放心，越嚼越香，滋补不上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是冬至子时阿胶的这个黑芝麻阿胶糕啊，这个上架以来一直都是爆款，很多朋友吃完之后会再买。很多尤其妈妈年轻的时候可能没吃过阿胶，没这条件，现在有这条件了，她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给自己买，我觉得可以买给妈妈，跟妈妈一起吃，她也需要吃阿胶啊。老人容易气血亏啊，出虚汗失眠，更需要补一补。古法熬制九提九炼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个阿胶啊，回复阿胶，马上又要中秋节了是吧，你也可以备上，到时候走亲访友拎着这个也非常的体面，回复阿胶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Bob Seger Old Time Rock and Roll。

0: 古人
1: 太困了，
0: 现在网上的照片都不能信， P 图 P 的太狠了，还是咱们古代真实啊？
2: 那可不一定，古代没有 P 图，但是古代有易容术啊。
3: 古代确实有易容术，但是啊，没有小说里边写的那么玄乎。根据北宋的《圣济总录》记载，面部斑痕用针条

0: 咬破，再用醋混合药泥敷在伤口处，反复换药可以让墨迹淡化。这个方法在《水浒传》当中啊，也被用来去除宋江脸上的金印，这金印就是通缉犯脸上的刺青。这个方法用现代医学解释呢，就是用酸类的药物去烧刺青的颜色，之后再用药物修复。另外，根据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有用鲜鸡蛋清做面膜治疗面部斑痕的，还有把猪蹄儿熬成胶状物作为面膜去除疤痕雀斑的方法。古人呢，还有关于染发的方法，像是《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关于染发的记录。
1: 哎，猴哥，那你会易容术吗？
2: 我虽然不会易容术，但我会七十二变呢。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4: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4: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9: 嗯，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9: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1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1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属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15: 燕之屋。
5: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6: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5: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6: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5: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6: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5: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 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蔡淳佳的《要幸福》啊，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保持一种豁达态度，让生活顺其自然，爱该来的爱，该走了也不强求。现实生活你能做到这些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在这儿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
1: 进入商城下单，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请晚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 河北音乐广播。 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肌肤懂事不再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这里是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生活给我一巴掌，我说没有上次响。还有什么招数使出来让咱看看，我看你也就那两下子，这就是现在我对生活的态度，越挫越勇了，属于是。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我是糖豆。看似情绪稳定，实则已经没有招了。长大之后跟人争论的唯一方式就对，嗯，你说的对，我不说了，你说吧。以前觉得以不变应万变的人是缺心眼儿，现在忽然觉得人家这才叫大智若愚啊。尽量减少一部分人对于自己的消耗啊，说不到一块儿去就说不到一块儿去，人生太短暂了，最为重要的就是不要把时间用在这个对牛弹琴上，对不对？千万不要对牛弹琴，你很烦，牛也很烦，琴其实也很烦，所以放过自己，放过牛，也放过琴吧。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啊，第一件事情我其实还是挺想跟大家聊一聊你那边的天气。你看这两天什么情况了吗？先是闷热难耐是吧，昨天是开始下雨，前天还是昨天呀，反正你就说这个雨吧，不说多大吧，就一直在下。嗯，反正石家庄这边是这样啊，明明是秋天，前两天闷热的像夏天，然后昨天下的是那种蒙蒙的小细雨，特别像春天。我问一下，还有几天立冬啊？把它四个凑齐得了。我看他们几个也是挺想念彼此的，弄得我都分不清。真的，刚才我还问大家呢，我说你看你们那儿那个今天下雨了吗？多大吗？出门的时候我其实挺想问问大家今天穿的是什么啊，整得我现在出门我都犹豫了，我穿啥呀，是不是在家磨叽半天差点迟到。我们办公室有个女同事说了，她出门之前一般会在家里面先观察楼下，先观察楼下一个固定的地点的一个固定的人物，就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早上呢，如果说是出现了，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啊，那就能出门。如果老太太没有出现，一般情况下啊，三伏天过来嘛，就是热且不能忍受。老太太如果拿个扇子搁楼下扇风，就说明热，但是还能忍。老太太不扇风，那就是凉快，但是时而热。老太太连扇子都

哦，太太是家里边啊，其实不太愿意憋在家里边的人，嗯，不太愿意憋在家里边。只要天气不是说那么的差劲，腿脚还挺利索的啊，出门，有几个能跟自己聊到一块去的老太太是吧？一般老太太是不会在家里待着的，但是老头不，老头不行啊，老头就愿意憋在家里边看平板、骑自行车，老头都不愿意自个儿去。有时候你觉得也挺神奇啊，以前我爷爷还在世的时候，我感觉。他每天就跟皇帝一样，你就看那个古代的皇帝啊，真的就是往那个金銮殿里面一坐，足不出户就开始翻那个奏折，对吧？我就感觉我爷爷跟皇帝非常的像，翻里面的奏折，奏折里面一般人说什么样的话呢？一类就是对他说话恭恭敬敬的，他喜欢说什么样的话，哎，他喜欢听什么样的话，那人就说什么样的话，对不对？反正大部分就是你爱听的嘛，还有呢，就是告诉你我们这块现在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你不知道是吗？你不知道我写给你，你看。还有这种情况呢，就说你看发生这个事儿了，我拿不准，你给我拿一下子吧。皇帝看了呢，是吧？高兴的话他就点个赞、打个赏或者留个评论。我在想，这老皇帝批奏折跟我爷平常刷平板，这不一样一样的吗？另外，今天是农历7月15，是吧？中元节，我爷爷也已经离开我好几年了。对于逝去的人，最好的怀念，真的就是替他照顾好自己。说到这儿，昨天我们在食堂的时候，几个同事还在讨论啊，就说到睡眠问题了。说这个人越来岁数越大吧，这个睡眠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我有个朋友今年睡眠一直不太好啊，后来就上那个中医院去拿了点中药，然后他还怕从医院里边，说人家熬好了药之后，他直接拿那种袋装的啊，他还怕说浓度不高，他自己拿了药之后，然后回家自己熬。但是你也知道，上班族嘛，你早上得忙着上班，然后到晚上下了班，忙活着买菜做饭，吃完之后收拾碗啊，忙完了，一直到晚上11点多、12点的时候才有时间熬药。每天12点半在家里边熬中药，帮助自己改善睡眠。他说：“哎，说来也奇怪啊，你现在你说这个药我都还没有熬好呢，我还没有喝呢，我就困了。”他说：“你说中药这玩意儿多神奇吧？是不是？你闻闻味儿就有效果。”祝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睡眠。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聊聊什么呢？哪一个瞬间会让你觉得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有吗？肯定是非常美好非常幸福的时刻啊，在那一刻不管你是从哪个维度获得的那种很幸福的感觉，哎呀，你都会希望说啊，这种美好的感觉要是能一直持续下去，能一直这样多好啊。哎呀，我姥姥前段时间睡眠不好的时候还说呢，她说：“哎呀，我睡觉的时候我都希望自己能一直睡，一直睡，千万就不要醒了。”我妈在旁边，哎，瞎说什么呢？我特别能明白啊，因为睡眠不好的人他就是这样，好不容易睡着了，一旦有个什么动静给你惊醒了，你很难再次入睡，辗转反侧，特别难熬。我特别能懂。针对今天互动话题，哪个瞬间啊？发生了之后你会想着说，哎呀，要是能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就好了。我希望发工资的一瞬间要是能一直发一直发就好了。你别看现在啊我没有对象啊，但是我确实也是觉得说，如果咱有机会有条件有这么一个人，你对他挺感兴趣，他也对你挺喜欢的话，谈一下子啊。这那种感觉其实还是非常美好的，我还希望谈恋爱的那种感觉要是能一直持续下去就好了。但是后来他们说以后千万不要这么说了，我说为啥呀？他们说你光谈恋爱不结婚的话，那不耍流氓吗？那你看我也不是那个意思。甜甜超说，豆儿听说中秋节休3天，然后可以请假13天，你请吗？你咋个样吧？就说那些没有用的。
啊，小甜橙说了，自从去年我女儿听了你的广播以后就喜欢上了啊，每天放了学都要听着广播回家。明天是我女儿的生日，能不能祝她生日快乐，开心快乐成长，明天

今天中午出去吃饭，我要给他一个惊喜，他听到你的祝福一定非常开心，没有问题啊。哪天？明天周五啊？几点呀？到时候你提醒我一下子啊，提醒我一下，反正这个咱们当事儿给办一办啊。茶说了，要是每天都能一直发工资，一直发工资，一直发工资就好了，那你不得先找个大企业干吗？小企业可能经不起这么一直一直一直。我就知道在今天这样的话题之下一定会有这样的留言，在哪一瞬间发生以后你希望能一直这样就好了。玩笑说，玩笑说了，我希望无间道能一直听一直听，糖豆能一直上班一直上班，能一直说话一直说话一直说话，我能一直笑一直笑。我就知道我这个人生呀，也是起落落落落落落。还好呀，每次我们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它都不是真的。小甜橙说了，听广播怎样留言？我这不已经念了吗？已经念了你的了，我的妈呀！他不会只给我留言，不带听我广播的吧？我对美好的回忆啊，就是就是有的时候幸福它可能就是一种感觉，你知道吧？我以前也跟大家描述过，因为有的时候爬到山顶，不管是多高的山啊，你爬到山顶可能一阵风吹来，很多事儿你马上就想明白了，真的就是这样啊。我对美好的感觉和回忆有一个总结，就是当你觉得某一个时刻你感觉到非常幸福非常快乐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候，你说怎么纪念呢？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听歌。就是在那一刻你听一首你喜欢的歌就好了，能跟当时应上景更好啊。哪怕以后三五年可能时间都过去了，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睛一闭，脑海当中还会自动浮现当天你是什么样子的啊，你的感受，你的美好的那种感觉都会出现的。我就是用这个方法记住了每一个觉得我觉得非常幸福的瞬间啊。他们不是说了吗，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活几个瞬间，对吧？瞬间听起来是转瞬即逝的，但是偏偏又是这些瞬间给了我们生活下去的勇气。

0: 遇见说了，豆儿，明天也是我女儿的生日，你顺便你祝福一下子。行啊，你们作为父母啊，肯定是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主角，所以你可以自己编辑一段文字。明天咱们就是一个人也是住，俩人也是住的，就都住一下子呗，是吧？余生安好说了，就是刚才想一直发工资，每天都发工资那个啊，他说你可以不要去干那种每个月发工资的活，你去干那种日结的就能天天发工资。一般日结的那种工资虽然是日发，嗯，但是架不住有的时候他只能干一天。随波员这位朋友说，美好的时刻，而且希望他能一直这样下去，当然有了，想停留在坐在赛里木湖前的那一瞬间，停留在张杰演唱会上的那一瞬间，要是能永远这样子就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哪个瞬间会让你觉得哎呀，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1: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14: 搞笑最认真。
1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中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啊。今天刚才还说了呢啊，捅了生日窝了，明天这么多小孩过生日啊。可以啊，明天周五在我上节目之前啊，你确保在我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我能看到你给我留言的这段文字啊，都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在广播当中读一读都是可以的啊。妞妞妈说了，生我女儿的时候吧，那是痛苦且快乐着呀。女人可能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头胎多痛苦啊，二胎来的就有多快。不过我们家情况特殊就不多说了，祝福糖豆子孙满堂。吓得我都要不认识字了。我谢谢你啊，子孙满堂。我也不是说别的啊，就是说那个可能对别人来说子孙满堂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祝福，但是你也知道我现在是啥身份啊，啥玩意没有，我就自己一个人，那这是子孙满堂对于我来说可能时间紧任务重啊，朋友。我怕我就是辜负了你的殷切期望。因为今天石家庄的天气还挺凉爽的啊，看到天凉晚晴秋写的这段话，我忽然有一点儿想绕肚子的感觉。他这么说的啊，下过雨的夏天的傍晚啊，时间点是这个，西瓜从水井里面捞出来，然后一块一块切好，放在了院子的柿子树下面的饭桌上。老妈做好的凉汤还有卤菜，然后孩子们正好还从园子里边跟老爸摘来了新鲜的黄瓜，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讲是最为美好的时刻。不得不说，我感觉就是人家说了啊，夏天的傍晚嘛，下过雨的夏天的傍晚肯定是没有那么热了，不像现在已经是立秋了啊，可能当时有短暂的非常凉爽的那么一个时刻，全家人都在，而且吃的还是最新鲜的从地里面摘回来的黄瓜，已经切好的水果，你想那个感觉呀，太好了。尤其是等到我们在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回忆起来，那个画面依然会觉得十分美好。三个葡萄说，老板给画的饼虽然不好消化，但给你画的时候是真诚

是真诚恳、真温柔、真像那么回事儿。意志薄弱一点的话，我都信了。那有啥不信的呢？信呗，享受不？享受就行。反正很多时候，你管它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世界上的事儿真假，其实有的时候难以分辨。拿不到实际价值，就享受情绪价值。是吧，先享受了再说，你不享受的话，你不享受你也是干瞪眼儿你。

0: 李仲说了，我可以一直活着，我要是能一直活着，一直活的，我就能过那个2622年的两个春节了。你别说，你记性挺好啊。这是昨天节目当中说到的第一个段子。2622年，向天再借500年，我们都够呛能扛到那个时候。但是我也在想了，哎，咱就说，假如明年的春节一共就俩，你别说俩了，明年的春节你说有仨。我问你，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哪怕说明年春节一共有仨啊，过三回，你觉得咱能放三回春节假不？哎，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向天借不借500年吧。小薇今天也来了，她说美好的瞬间就是一家三口出去旅游，即便什么都不做，待在酒店的房间里面各自刷着手机也是非常美好的。有的时候旅行就是在过中秋，为啥呢？团圆呗。还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大家团聚在一块儿，而且每个人的这个精神面貌，老的也好，小的也好，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哎，都特别有精气神儿，才会让你觉得说啊，关系这么近啊，他能这么好，状态这么好，你才会觉得放心。你不然说，你说俩人好不容易见一面，见面了，一看，哎呀，你这头发都掉这么多了。你说那咋上回见的时候头发还是黑的，怎么现在都白了呢？确实啊，大家每次说到这个身体健康各个方面的一个反馈，反映出来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健不健康，好不好啊？包括最近两天可能说头发说的是比较多的啊。你看我感觉自己好像是隔个3天，如果说没有洗头的话啊，确实你就是这么一捋会掉下来那么一两根。勤洗着点确实是比较好的啊。前两天也有朋友说，豆儿你看这个你再说一下你这个头发怎么保养的嘛。但是我也在想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每个人的这个头发的发质也不一样，它可能适合我，但是不可能，也许不会适合你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款大部分人用完都说好的这个吹风机和洗发水，有请星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原价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大牌专区特惠5折之后到手999。这个吹风机啊，为什么被称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11万转，什么概念？就是吹干的特别快。比如说你早上着急上班，你晚上着急赶紧把头发吹干了赶紧睡觉，就那种长发及腰啊，那种长发吹个3-5分钟就干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一点潮气都不带，也不会说给你烤的特别干，就是吹完之后头发也很丝滑很舒服，你不用说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吹半天，有的时候累的胳膊都酸了啊，这个就吹得很快。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烤干，烤的哎呀那个头发丝儿都发柴，让发质受损，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哎，你随手那么一吹，它就是理发店同款的那种精致造型。精致生活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一款好用的顶级的吹风机，我觉得这全家人的生活质感

0: 都会跟着提升啊，你能用上很多年，这绝对属于长期主义。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就能到手戴森吹风机，非常经典的 HD08。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啊，我们除了吹风机，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头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说现在咱们互相夸赞的方式，那有一个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三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啊。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五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Fendi、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冲
3: 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在这个时间点啊，十二点了嘛，先祝大部分人下班快乐。今天是工作日的周四啊，再祝马上要吃午饭的朋友午餐好胃口。最后祝我自己万事无忧。你看哪方面我都照顾到了啊，我实在是个周到人。当然生活当中一直在学习啊，从未停止各方面吧，我觉得啊，这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的必要的要求。当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我哥就告诉我说，等会儿啊做好了饭你端盘，端盘的时候记得啊，这个鱼头一定要对着长辈，鱼肚子对着你自己。我说啊、哦、我知道了，是要尊重长辈。我哥说啥呀，鱼肚上肉多你多吃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越是家里人，尤其你们还有血缘关系的这种啊，我们反而记住的有爱的时刻不多，是吧？因为你看，事实上我们真的是把自己脾气最不好的一面展现给了家里人，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应该记在我们的脑子当中，不要忘了家里人对于自己的一个爱。强子也说到了今天啊、嗯，他说今天一大早起来去上坟，想起来之前，我爸给我爷爷上坟，下雨的时候都不会带着我去，怕我淋雨感冒，又怕我摔跤滑倒。老爸不在了，就靠我撑起这个家了。现在我也有儿子了，才懂得当初父亲的爱，可惜太晚了，他都听不到了。我们家今天早上也是啊、嗯，我爸也是上班，然后我妈去的，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嘛，就叫传承，对不对？如果能在你和你儿子之间早早的彼此理解和尊重，那就是老一辈人最大的宽慰了。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就是心里都知道，但是嘴上肯定是不说的啊，嘴上肯定不说。尤其两个男人之间，有些话特别烫嘴。你就比如说我哥这一辈子和我爸，就到现在啊，我觉得以后可能也不会。就是他俩绝对不会面对面的，我哥看着我爸说：“爸爸，我爱你。”然后我爸看着我哥说：“儿子，我也爱你。”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嗯！父与子之间一般讲究一个什么呢？君子论迹不论心，对吧？我就看你怎么做，嗯，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哪有那么多话呀？所以强呢也不必太遗憾。很久之前有一部动画片啊，对，现在我得说很久之前了，叫《大耳朵图图》。我跟我侄女一块看过，有一集最后图图是这么说的，他说：“爱就是爱，爱没有第一和第二，爱不是比赛，爱是全部。”而且我觉得父亲和母亲吧，就父母对于孩子的那种爱，其实从这个小孩出生，然后一直到给他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呀，哎，男孩我们应该起这样的名字，女孩我们要

要起这样的名字，从那一刻开始，其实爱就已经开始了。上学的时候，我们班里有个男生叫徐丽萍，丽还是美丽的丽。老师看到他这个名字的时候啊，甚至都没有问说这是一个男孩还是个女孩，直接就给我们就分到女生宿舍去了。给这个徐丽萍的同学啊，挺大个老爷们，当时给气哭了都。我不知道后来他改没改名啊，反正那时候天天在班里面嚷嚷着说一定要改名，他们男生还开玩笑呢，说徐姐你看你又感情用事。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家长在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啊，第一你肯定是要注重寓意，对吧？说给小孩起一个什么，首先得好听，然后呢读起来还不能有歧义，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肚子疼，你就光看这仨字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但是你念出来的时候，孩子可能有一天有外号就叫肚子疼。罐头妈妈也提到，在生他们家罐头的时候啊，她说幸福的瞬间应该就是罐头出生看到他的那一眼吧。虽然，新出生的小孩丑丑的、皱皱巴巴的，但是他一哭，我就踏下心来，放心睡觉了啊。就是没有动静，自己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害怕啊。我又记起来，我刚出生的时候啊，当然了，我肯定是没有这个记忆了。谁会记得自己刚出生的时候啊，也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奶一个劲儿的说当你面说我那个刚出生的时候嗓门特别的大，哎，我爸一说完了又是儿子。嗓门特别的大，声音巨洪亮，而且就是小孩啊，刚刚出生的小孩，其实如果说不是护士啊说告诉你说啊恭喜你母子平安母女平安，你也一下子看不出来，通过他那个脸你也看不出来他是男孩还是女孩。然后当时我妈就说印象最为深刻，说这个小孩啊那脸上的毛咋这么多呢。我确实汗毛会稍微重一点啊。我奶奶当时形容就是扒开这个小孩的汗毛，终于看到是个有鼻有眼的人。刘震说了，豆儿你是不是经常跟你爸说我爱你？对呀，我不会像我哥说烫嘴，不会，我这种话我说的就是特别顺嘴。对，就像林振说了，当一个女生对她的爸爸说“爸爸，我爱你”，爸爸的第一反应就是捂紧钱包。我发现刘振你很有感觉呀，你。就是因为你知道啊，跟咱爸咱妈耍脾气发脾气不用考虑太多，反正他们也不会真的生气，反正总会和好的，反正总会原谅你的，反正最后大家还是一家子。所以真的有些时候你有点小脾气啊，有点小心眼的呀，真的是全用在爸妈身上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不是在四川上的大学吗，放假回家，然后就打电话说怎么回来呀，我说那个什么我想坐飞机。然后我爸说那坐飞机多钱呢，打钱。其实啊，他给我打完钱之后，我是坐那个硬座回来的。女朋友说为啥呀，为啥呀，那你想那飞机票的钱跟你坐火车硬座的钱肯定差不少吧，那剩下来的钱那你说怎么办呢。我肯定是不让他们知道剩下钱了。还有前两年我不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吗，我是这两年才回到正定老家跟父母在一块住的啊。前两年我自己在家里租房，然后当时我看那个房子的时候，我就是图它干净，是就图了个干净，别的啥都没图，洗衣机没有，空调还是坏的，那冰箱也没有。好长好长时间了，它多少年了咱也不想用啊，就啥玩意没有啊，你就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你说啥玩意没有啥玩意没有这咋办呢，你说冰箱吧凑合凑合能行是吧，那说洗衣机呢咋的，我手洗呀、那不可能。我也看了看啊，买那种就是比较便宜的几百块钱的那种什么出租房的洗衣机我还不愿意用，我敢洗不干净。
你说咱再买个小天鹅的那种滚筒的洗衣机吧，我的天哪，几千块钱。

钱呀，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那个多少钱。后来我就回了一次家，我跟我爸妈说了一声十一快乐，然后洗衣机就到了我的出租屋。第二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一看说要洗衣服了，哎，差点报警，以为家里遭了贼了。大家放心啊，就现在是就这不回去了吗，人都回去了，都搬回去了，都搬回去了。啊，这位朋友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让我爸去接我，我爸说你自己坐车回来呗，东西你实在不行你寄回来呗。我说我坐车回去，我的盆儿快递就该碎了。我爸说我接你一趟，这费的钱得买多少盆儿啊。我特别想知道那最后接没接你啊。我感觉啊，就尤其是老一辈儿，就咱爸那一辈儿的人啊，你让他干个什么事儿，第一反应就是啊，我不去，是吧？不管他说什么，也可能委婉一点，也可能不委婉一点啊。第一件就是，哎呀，你自己弄吧，哎呀，那个你自己干吧，没有时间。嘴上从来不会说行，我也干，可以，从来不会说。但是最后的事儿都给你干了。我有的时候我真弄不懂他们老一辈的这帮男的啊。你说你闺女让你干的事儿吧，你也都给干了，钱你也都给花了，完你嘴上还不落好，你说你图啥呀，叔们。大爷们伯伯们，是吧？哎，每次都这样。我爸就是，我说那个你给我，我爸说我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是吧，最后都给我干了。啊啊，这位朋友说啊，我爸确实最后没有接我，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没有接你啊。我不是，我们家就是我每一次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就有的时候我感觉我跟我爸都要个面儿，你已经意识到自己是错了，但是你还是会坚持走这条路。我妈说我跟我爸两个人就相互拧拧来拧去拧来拧去，就看谁是胳膊谁是大腿。罐头妈妈说，哎，我给你举一个其他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家孩子的爸爸和我老公公啊，就是他父子俩之间就特别的亲密，亲密到少见啊。他这种描述真的很少见，在中国传统家庭当中，父与子之间，说我老公都40岁的人了，我公公回家还得摸摸我老公的头，完还得抱抱我老公。这个场景只有在我哥刚出生的时候，我爸他俩之间有过亲密的互动。很少见啊，你真的在中国传统家庭当中，我感觉就是那如果说儿子都40多的话，那当爸的可能60多70多了啊，哎，回到家呀，来那个爸抱抱。哎呀，真好。我都没有见过。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什么来着？光聊这个父子情了啊。今天话题是这样的啊，就说哪一个瞬间发生之后，你真的好希望它能一直持续下去呀。其实真的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刚刚开始主持节目的时候，每次说到母亲节父亲节，这种时候啊，大家都还会回忆说，哎，妈妈怎么过的，哎，给爸爸怎么过的。到后面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有些人在母亲节父亲节的时候他都不能再提这几个字儿，为什么？因为自己的父母已经离开了。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希望在这种话题之下多回忆回忆跟父母啊，尤其是现在爸爸妈妈还在啊，非常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来吧，聊聊吧，哪个瞬间会让你觉得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3: 但是如果大臣真的不想死，那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就是跑，比如北魏孝文帝的皇后一边跑一边大喊
4: 救命啊救命啊，
3: 然后就被抓起来被迫服毒，算是体面的离开了。第二个办法就是兑水，说清朝的军机大臣赵书翘就在慈禧赐给他的毒酒里边兑水，怎么喝都喝不死，最后啊把执法人员给逼急了，拿纸糊住了他的脸，也算是帮他体面的离开了。当然了，历史上确实也有逃过一劫的，比如唐朝大臣贾道冲被皇帝赐了毒酒，结果他的儿子贾直言替父亲喝了这碗酒，到了第二天居然醒了过来。皇帝知道以后啊，被他的孝心感动，饶了他的父亲一命。对了，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造反，但前提啊是你的实力要够硬。比如燕王朱棣通过造反，不但保住了性命，自己呀、还当上了皇帝。但是如果你的实力不强，还是不建议造反的。毕竟造反失败可是要株连九族的。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7: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7: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7: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9: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8: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9: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0: 喂，金钱吗？
1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0: 喂，健康在吗？
1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0: 喂，亲人，你在吗？
1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3: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4: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16: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7: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0: 尊享热线6650-8088。
21: 燕之屋。
22: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2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2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22: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勒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2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2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2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4: 世界很吵，
10: 心情不好，
25: 请锁定
26: FM 1024
25: 河北音乐广播
26: 午间道。
0: 会发现
1: 快乐。

迎回来，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的节目啊，我是唐豆。看到海阔天空这一条，他说当顾客说出去外地的大单的时候，作为司机的我是非常非常激动的，还不能让人看出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真希望一个月能多来几个大单呀，越来越少了，都知道坐高铁了。坐高铁，那您得多大的单呢？不坐高铁，坐出租。你记住啊，等哪一天我有钱了，我雇你。怎么了？就这么说定了。所有几乎听我节目的朋友，盼着我发财，甚至比盼着自己发财都殷切。我许出的承诺是。

0: 实在是太多了。有些人比我自己都盼着我自己发财。还有天哥，你记住啊，等哪一天我有钱了，我雇你，我就雇你开出租车带我去哈尔滨吗？哈尔滨算大单吗？刘开范说，晚霞将落未落，天边被染成红色，一人一狗呼托河边，括弧不下雨的时候，谁要是这个时候用手机把这个画面拍下来，审美一定是可以的。哎，你看现在这个人们，哎，咋想的呢？那要是把狗换成女朋友不更好吗？当然了，我估计这个时候的呼沱河边蚊子应该不少啊、哦。女孩够呛能跟你在河边待那么长时间。公司这位朋友说，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太幸福了，你想一直这样进行下去。公司说了，吃海苔的时候吧，因为美好时光海苔。现在咱们中国最不缺的就是野生代言人，一毛钱不要，广告词记得杠杠的，想忘都忘不了那种。我建议背不过古诗词的朋友们啊，孩子们，你老师能不能说把这个古诗词编成歌？你就说为什么凤凰传奇的歌，是不是我都没有刻意的说摘到我的歌单当中专门去听一听，没有，但是这个调它一起我为啥就会唱呢？是不是？你说人是不是有点说法？银行说了，一个亿都是假的，平平淡淡才是真，只要不出幺蛾子，今天就是最美好的一天。看见了吗？这是真正吃过糠咽菜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啊，幸福不是说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挣了多少钱，我签了个多大的单子，我怎么样了啊，哎，我整容了变美丽了，谁又夸我了，谁又喜欢我了，其实不是，就四个字，知足常乐。森今天也来了，我想如果是我的家庭，所有家人的健康一直保持到永远是最好的了，这是我最最最希望的了。健康一直保持，最希望的醉还是喝醉的醉。不知道干啥的时候咋就不听我说呢，那多读两本书吧。行，今天就这样了啊，12:27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8: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9: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8: 具体该怎么领呢？
9: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鞋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8: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9: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3: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4: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3: right、here.
12: 我们给你更多。
15: We give you more,
14: more. 最热门、
15: 最新鲜、
12: 最经典。
15: Classic.
12: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5: Join us.
16: It's time to get high.
12: 步履不停，
14: 音乐不止。
15: Non-stop.
1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6: ，More music.

张靓颖、王赫也合作的一首《是你》，男生利落干脆，女生婉转空灵，展现着蓬勃的自由的生命力。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o Stop， 我是阿文。刚的这首《是你》也是两人在音综舞台上的一首合作一个版本。这首歌曲整首的听感呢，就是那种好像带着宇宙的空灵浩瀚，深邃。下面的一首歌曲也是《是你》，但是这首《是你》呢，就一下子把大家从听觉上拉回到了日常生活，拉回到了地面上。周深轻巧地唱着生活里的那些看似偶然却让人久久铭记的相遇，整首歌的情绪呢，从惊喜确认慢慢走向感恩。来听周深的一首新歌《好巧是你》。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
1: 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中秋
2: 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燕之屋，
3: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易脚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十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茶，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8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厚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2: 哇，小满，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13: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6: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用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20: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恋人甲乙丙丁， 冻结，我不难过，海与你，Angel，小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所好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推荐了。秋天的时候呢，头发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干燥分叉，洗完了头发半天也吹不干，那就是因为你缺少了一款很好的吹风机。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用的吹风机了，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原价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大牌专区特惠五折之后到手999。这个吹风机啊，为什么被称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11万转，什么概念？就是吹干的特别快。比如说你早上着急上班，你晚上着急赶紧把头发吹干了赶紧睡觉，就那种长发及腰啊，那种长发吹个3-5分钟就干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一点潮气都不带，也不会说给你烤的特别干，就是吹完之后头发也很丝滑很舒服，你不用说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吹半天，有的时候累的胳膊都酸了啊，这个就吹得很快。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烤干，烤的哎呀那个头发丝儿都发柴让发质受损，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你随手那么一吹，它就是理发店同款的那种精致造型。精致生活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一款好用的顶级的吹风机，我觉得这全家人的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啊，你能用上很多年，这绝对属于长期主义。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就能到手戴森吹风机，非常经典的 HD08，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啊，我们除了吹风机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头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说现在咱们互相夸赞的方式，那有一个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三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啊。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五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 Fendi 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2: 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河北13个项目入选202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涵盖历史、哲学、文学、考古、美术、自然科学等领域。伴随着高校秋季开学，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8月20号正式开启，结束时间与普通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保持一致。石家庄灵寿县人民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58人，即日起至9月7号登录诺优考网站报名。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昨天收跌1.87%，股价报591.53元，相较于1100元的历史高价，宇树科技当前的股价跌幅达到46.2%，几近腰斩，市值蒸发2056亿元。苹果公司将于北京时间9月10号凌晨举办今年最大规模的产品发布会，准备推出多款新品，包括首款折叠屏 iPhone 以及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今天展开第二轮争夺，中国选手郑钦文以6-1、7-5战胜法国选手布雷尔，闯入资格赛决胜轮，距离正赛一步之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2: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2: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2: 最经典。
3: Oldies，
2: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2: 动力系统正常，
3: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2: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7: ，Never stop。

金莎的一首《大小姐》，撒娇式的口吻表达着恋爱当中的那种小任性。这首歌曲当中，金莎明亮俏皮的声线也是突破了自己以往的抒情标签。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是一首新歌上线，这首歌曲名字同样叫做《大小姐》，不过视角不同了。刚刚金莎是以自己啊撒娇，我就是大小姐的那种视角在演唱，下面的这一首呢，就是男生视角下的《大小姐》，一首充满叙事感的小情歌，轻松愉悦的原声吉他加上器乐吹奏来铺陈底色，苏醒用大小姐称呼对方，调侃她任性又可爱的小脾气，透露着宠溺的包容感。说到这两首歌曲同名，并且真的可以作为上下文来呼应，就听哦，来听苏醒的全新小情歌《大小姐》。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晕秀之后，胸噪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
0: 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Welcome back，
10: 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10: never stop。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以慧《热恋冰淇淋》，这首歌曲是全网播放破亿的一首夏日小甜歌，那歌曲也被网友戏称为是校花专属 BGM。体感上我们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秋天，那抓住夏天仅存的一点尾巴，来听一听夏日发生的那些甜甜的恋爱吧。下面的一首歌曲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好像是没有播，哎，但是其实每年夏天这首歌曲都应该被拿出来播一播。很浓郁的拉丁音乐质感啊，松弛明快的摇摆节奏和旋律，以一款诞生于古巴的薄荷味鸡尾酒作为歌名和主题，调配着哈瓦那街头的浪漫意象，把夏日热恋的甜意表达得细腻生动。没错了，就是周杰伦的那首 Mojito。

来自鞠婧祎的一首《恋爱告急》，这是一首被称作是甜系唱跳教科书的作品，将少女暗恋的悸动演绎的甜而不腻。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为鞠婧祎准备的。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甜甜的恋爱。说到这种甜甜的恋爱小甜歌嘛，那一定不能错过的一位，那就是汪苏泷。下面这首歌曲拥有一个告白式的歌词，一组组精妙的比喻，像是一首直白又纯粹的情诗。哎，歌词写得真的非常不错，旋律也很入耳，展现着甜蜜心动。在去年的时候，这首歌曲真的挺红的，《像晴天像雨天》，汪苏泷。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

0: 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爱是病，也是一剂无可取代的药。当我有病，你恰好有药。真挚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唱出爱里那些不可理喻却又深深依赖的瞬间。特别推荐理由，我有病，你有药，竟然是在秀恩爱。永斌、刘志佳，我有病。

0: 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活动专属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啊，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伊利尔斯乐商城来挑选好物。身边不少朋友都会觉得工作压力很大，经常会熬夜，感觉精力像透支了一样，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有很多朋友在问哦。之前在乐商城买的冬至子时阿胶糕效果非常好。那前一段时间乐商城不是七夕有活动吗？那想问一问有没有活动呢？可不可以推荐一下购买呢？啊，赶快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让新华好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购买机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七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阿胶糕也是有活动的，而大家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七夕返场的特惠。原价我们到手是79块钱一盒的冬至子时200克黑芝麻阿胶糕礼盒，直降77折，到手只要60.83块就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就可以看到。我觉得阿胶这个东西补气血嘛，就是如果长期透支这个气血补不上来的话，其实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脸色上，脸色黄，皮肤差，头发干枯啊，容易掉啊，身体浑身觉得疲倦没劲儿啊。黄帝内经讲了，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就是你感觉精力透支，你真的是干啥啥没劲儿，人到中年干啥啥费劲啊，这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不能大意。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非常基本和精华的物质，所以说吃点阿胶补补气血，这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阿胶一碗，芝麻一盏，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这气血就是我们身体的本钱，你气血调好了，哎，整个人身体壮实，脸色白里透红，发着光。当然我们说吃阿胶啊，冬至子时阿胶这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东阿水去炼胶。我们去年这冬至的时候还邀请了很多听众到山东东阿一起去见证了熬胶大典，您亲眼看一下是吧，跟杨贵妃慈禧太后吃的这个阿胶一样，古法制作是怎么熬出来的。然后大家都去看到了整个过程，在山东东阿县也公证了，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个熬胶之后它怎么又加的这个黑芝麻呀，然后薄皮核桃啊，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怎么给您做成一片一片独立包装。看完之后哎呦，你真的觉得吃得更放心，越嚼越香，滋补不上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是冬至子时阿胶的这个黑芝麻阿胶糕啊，这个上架以来一直都是爆款，很多朋友吃完之后会再买。很多尤其妈妈年轻的时候可能没吃过阿胶，没这条件，现在有这条件了，她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给自己买，我觉得可以买给妈妈，跟妈妈一起吃，她也需要吃阿胶啊。老人容易气血亏啊，出虚汗，失眠，更需要补一补。古法熬制九提九炼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个阿胶啊，回复阿胶，马上又要中秋节了是吧，哎，你也可以备上，到时候走亲访友拎着这个也非常的体面，回复阿胶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

0: 茉莉花茶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江雨晨的一首《浪漫爱》，这首歌曲的幕后非常的豪华，周杰伦作曲，潘玮柏作词，那也是为江雨晨量身打造的一首轻快的甜歌。那轻快旋律、生活化的歌词，也是成为了一代人牵手成功的听觉符号。说到甜甜的恋爱小甜歌，下面这首歌曲应该也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这首歌曾伴随着《流星花园》的风靡，在整个亚洲成为了时代金曲。这首歌的甜呢，不是那种单纯的甜蜜，而是一种带着青春悸动、纯真、无奈的那种综合的复杂的情感体验。庾澄庆特有的松弛感的唱腔和演绎，化解了爱情的沉重。来听庾澄庆《情非得已》。

甜甜的恋爱，小甜歌和青春里的偶像剧经常都是深度绑定在一起的。那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听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恶作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8月22号到9月30号，沧州公交集团开通沧州市区至吴桥杂技幻乐城的3条公交旅游专线，方便市民游客赴吴桥杂技幻乐城游玩。今日邢台500座公厕全部纳入到电子导航，市民和游客外出的时候只需要打开高德、百度、腾讯地图，搜索公共卫生间或者是公厕，即可一键检索点位，一键导航前往。石家庄部分国企近日发布了招聘信息，其中河北水文工程地质勘探院有限公司招聘9人，河北矿业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招聘7人。国新办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未来5年加快打造航空、航天、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新一代的通信网、算力网的规划建设，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国庆长假安排日前出炉，月工资支付日在10月1号到7号的小伙伴注意了，你的工资可以提前发。电影《空枪》上映之后，一些观众发现影片当中许多场景是在广东省江门市拍摄的，片中多次提到的一家饭店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电影当中朱一龙扮演的万子强吃菠萝油的剧情让很多观众走出影院也想尝尝同款。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天气，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所有不被忙碌和内心的焦虑困住的日子都是难得的好时光。刘若英的这首歌《不营业的日常》，独处的时间令我们感受到内心的松弛跟成长，也是太多人继续内心能量的过程。其实也不用太久哈，如果能够每天放空，哪怕是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令我们的心情变好或者变平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给每一个时刻都寻找到特定的生活意义，放轻松，因为不赶，时间也会过去。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1: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0: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

0: 鞋不透气吧？
1: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0: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0: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慢慢喜欢你，来自于莫文蔚的一首歌。兜兜转转，莫文蔚最后还是跟初恋走进了婚姻，结婚多年，感情看起来也挺稳定的。其实他们再相遇，彼此早已经不是最初的模样了，只是心动还在。后来的时间也给了这份爱一份最好的证明。

0: 李健的这首歌叫做《小鸟睡在我身旁》，当年这张唱片里面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李健自己写的文案，上面写着：有一天夜里，我看着窗外树上的鸟窝，里面的小鸟一定睡得很香甜。我看着我身旁的小贝壳，也就是他的妻子哈，也在静静地睡着。他说那一刻我感觉他就像是一只小鸟，所以他写了这首《小鸟睡在我身旁》。那这首像是摇篮曲一样的歌，就是李健写给他的妻子的浪漫。14:2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到了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现在夏末初秋，到了秋天之后，我们的头发是特别容易干燥分叉的，那洗完半天可能也不太容易吹干。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用的吹风机，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 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原价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大牌专区特惠5折之后到手999。这个吹风机啊，为什么被称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11万转，什么概念？就是吹干的特别快。比如说你早上着急上班，你晚上着急赶紧把头发吹干了赶紧睡觉，就那种长发及腰啊，那种长发吹个3-5分钟就干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一点潮气都不带，也不会说给你烤的特别干，就是吹完之后头发也很丝滑很舒服，你不用说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吹半天，有的时候累的胳膊都酸了啊，这个就吹得很快。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烤干，烤的哎呀那个头发丝儿都发柴，让发质受损，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

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你随手那么一吹，它就是理发店同款的那种精致造型。精致生活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一款好用的顶级的吹风机，我觉得这全家人的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啊！你能用上很多年，这绝对属于长期主义。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就能到手戴森吹风机，非常经典的 HD08 啊，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啊，我们除了吹风机，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儿。头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说现在咱们互相夸赞的方式，那有一个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儿，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三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哈。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五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Fendi、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Is hit music。
13: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14: 今天

这里是一座旋律里的阳光房，也欢迎你在这儿跟我一起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刚才周杰伦的这首《上海1943》，这首歌会一下子把某些人带回到童年去吧，特别是从小生活在弄堂里的人。但其实方文山在写下这首歌歌词之前并没有去过上海，所以这些感受跟细节都是通过他自己对于上海的认知来写的。你看，有时候创作这件事儿来源于生活，却可以脱胎于想象。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4:53，继续今天的月随行动，我是圆圆。下雨天的时候，你会想起许茹芸的这首《我依然爱你》吗？里面的那场大雨，从当年开始就下进了很多人的心里面。当一段感情结束、逝去，两个人的故事终究会变成了一个人的回忆，而不同的情绪起起伏伏，有的像是刚才这首《我依然爱你》，有的呢，就像是下面汪峰的这首《在雨中》。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冲
1: 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的西南部、保定、宣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会出现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许飞的这首歌《选水的鱼》，这首歌的词作者杨晨最初的创作概念是把北京比喻成海洋，而他们都是鱼，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荡起一丝涟漪。城市很大哈，而每一个渺小的我们都在奋力地构建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

0: 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我们每个人读出放下这两个字用不了一秒钟的时间，但是做到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是多年。我们总要对某些得不到去释怀，而这个关于成年人的必修课也成为了太多流行歌曲的主题和养分，比如说刚刚蔡健雅的这首 Letting Go。 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朴树的早期的一首作品，我爱你再见。

朴树的这首歌《我爱你再见》，过来人都会说，学会了好好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爱别人。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已经同意了这样的观点？无论我们多爱对方，也别忘记做真实的自己。如果说迷失了自己，大概率也会失去这段感情。有时候这件事儿也会被轻松的带着调侃的语气唱出来。来听这首《素颜》。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有你。
11: 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4: 德国电子组合阿尔法城的音乐布满着新潮、华丽、冷酷、怀旧、伤感、神秘、梦幻、艺术的气质和氛围。代表作《Forever Young》音域宽广，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很多人的期盼：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阿尔法城 Forever Young。

是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15:35到了今天好物推荐时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用的吹风机。最近你正在寻找好用的吹风机的话，可以仔细来听听看。接下来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原价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大牌专区特惠5折之后到手999。这个吹风机啊，为什么被称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

是这张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哎，你随手那么一吹，它就是理发店同款的那种精致造型，精致生活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一款好用的顶级的吹风机，我觉得这全家人的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啊，你能用上很多年，这绝对属于长期主义。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就能到手戴森吹风机，非常经典的 HD08。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啊，我们除了吹风机，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儿。头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说现在咱们互相夸赞的方式，那有一个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三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啊！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五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Fendi、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9: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8: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也许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听过了太多轰烈浪漫的爱情故事了吧，但是后来却希望自己过的是一份最简单的庸常的日子，守着对方，不用面对大悲大喜的时刻，只要细水长流的一份安稳，然后在这样的日常当中偶尔感受一下细小的彼此表达着的爱的时刻就足够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周华健的老歌。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西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Kelly。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互动。玄关可以说是每个家的第一印象，而恰到好处的壁灯的设计不仅能够提升照明的质量，也可以为我们的这个进门的空间注入到很温暖的氛围，同时呢强化动线机能。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家的壁灯呢？怎么去搭配不同的风格尺寸，包括收纳和安全性怎么样保障呢？

今天给到大家一些实用性的攻略，带你从选购、安装、搭配到维护，来一步步打造属于你的美型而且很实用的玄关。来说一说玄关壁灯的多元应用和设计重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提高这个玄关的照明功能。玄关照明呢，通常分为主灯、辅助灯还有感应灯。主灯呢，提供一个基础的亮度，但是如果说想增加一些层次，或者说夜间进出便利的话，建议大家去增设壁灯或者是感应灯。主灯比较适合全室的一个明亮，然后感应灯呢，在晚上的时候自动亮起来。辅助壁灯呢，是兼具到了装饰和补光，减少阴影和昏暗死角。如果说您没有太多的装修经验的话，建议可以采用这种主灯加壁灯的一个组合。感应灯呢，是更加适合习惯晚归或者说深夜临时出门的家庭。可以说壁灯、主灯还有感应灯这三种灯啊，跟各司其职。照明分层配置呢，可以使玄关兼具到美观和安全。第二个设计重点就是创造迎宾的氛围。其实壁光啊，这个壁灯它的光色呢，对玄关的氛围影响是非常大的，2700到3000K。这种暖白光呈现出来很温馨放松的感受，那到4000光这种比较偏中性的光，它的光色是最自然清爽的，中大型空间是比较适用的。那如果说是比较冷的白光，像6000K 的话，就会显得比较商业了。所以家庭玄关呢，建议大家挑选偏暖的光，这样的话你回家会更加有仪式感。第三个设计重点，我们来说到的是空间的一个延伸感打造。小玄关空间比较有限，那这个壁灯呢，可以选择狭长型或者是上下双向发光款式，能够在视觉上去延展墙面。那中大型的玄关呢，比较适合分区去设置壁灯或者是搭配灯带，延伸一个空间感，营造开阔明亮的第一印象。如果说搭配镜面装饰的话呢，空间看起来会更大更有层次。第四个呢，就是安全性和动线的优化了。这个玄关照明呢，其实要兼顾到动线的一个安全，建议大家灯具呢是位于鞋柜、穿鞋椅还有过渡区域的上方，避免产生阴影。如果说这个空间是比较长的，我们可以在两侧去设置壁灯来分散照明。感应灯呢，可以放在像开门还有走道的转角这些地方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进出经过这个玄关的话，夜晚不用摸黑，然后安全感是直线上升的。再来说一说第五个设计重点呢，就是搭配收纳和装饰。其实壁灯呢，不只是用于照明，也可以用于收纳，收纳柜啊，这个穿鞋椅啊，包括镜子等等这些搭配。灯具呢，是可以置于柜体上方或者是镜子两侧，我们去利用反射增加一些亮度。而在设计上呢，尽量是和家具风格的色调相呼应，这样的话呢，这个一个小小的壁灯也是可以成为整个空间的一个画龙点睛之笔的。您家在设计玄关空间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个灯光也进行一下设计呢？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

0: 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到玄关的这个灯光攻略啊。那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到了这个玄关壁灯的它的一个多元应用，还有设计的重点应该是哪些方向。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玄关壁灯它的一个设计风格分类，包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选择。根据不同的设计风格，我们也来说一说啊。首先是这个现代简约风格，它的壁灯的一个设计重点。现代简约风格呢，比较强调线条的简洁，色调要低调，所以灯具呢会选择利落的黑灰白色系，不带多余的装饰。像金属、玻璃材质是比较常见的，造型呢大多是以几何、还有圆弧或者是一体型居多，非常的简单又很耐看。那如果说是北欧风还有日系包括复古风格的壁灯的话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啊。这个北欧风的话更加注重一个自然的材质，比如说像原木、藤编还有雾面玻璃，它的色彩上呢会更温润和谐一些。那日系的话呢会很朴实，然后比较安静，更偏好像竹、木、亚麻这些质地。然后复古风的壁灯呢就会出现像黄铜还有做旧的金属或者是灯泡外露的这种设计，更加适合那种怀旧感。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壁灯装设的时候呢，要考虑到墙的质量，这墙的材质哈。一般的这个漆墙呢都可以安装壁灯，然后如果是家里这种木板墙的话，是需要找到一个梁柱来进行固定的，避免损坏。那如果是石材的话呢，是需要钻孔，安装之前呢也要先和专业的人员进行一个讨论，确保它的一个稳固和安全。第四点呢，就是这个灯具材质、颜色还有玄关整体的一个搭配技巧。其实材质、色彩还有和这个收纳柜镜子的镜框呼应一下是最好的，整体的感觉会更加和谐。比如说白色鞋柜，我们去配一个这种雾白的玻璃壁灯，然后灰色石材墙呢可以去配金属的黑壁灯。小空间要避免太多的材质混搭，简单是最耐看的。另外呢，其实从玄关到室内壁灯呢可以说是风格的一个过渡的关键，可以选择和客厅、餐厅灯具相呼应的一个设计，包括从色调到材质都保持一个一致性，去持续延伸家的美感还有协调度。那说完了这个不同设计的一个风格的分类，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玄关壁灯它的尺寸规划还有安装的一个重点。先说说这个壁灯最合适的高度吧。其实玄关壁灯呢建议安装在地面高度150到170公分左右，略高于眼平线，避免直视光源产生一个眩光。那如果说装在收纳柜的上方呢，离柜边最少要30公分以上。当然不同的这个玄关尺寸的壁灯规格也会有不同的建议给到大家。像小玄关呢比较适合15到25公分宽度的一个精致型的壁灯，去避免压迫感。如果说家里的玄关是属于偏中型或者大型的玄关呢，可以选择那种长型的或者是双头的这种造型的壁灯，灯体和空间的宽度搭配不宜过窄，这样的话呢整体的话可以提升到我们空间的一个气势。另外呢其实壁灯和门片之间啊也是有一个

适宜的距离的，至少要是保留一个15公分的一个间距，以防碰撞。那另外和柜体还有画作的话，要保持个10到30公分的空间，这样从视觉上来说呢，会更加清爽，而且呢，也会方便我们日后的一个清洁和维修。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壁灯的数量怎么去决定呢？像小空间的话，一盏壁灯足矣。如果是中大型的玄关呢，建议是主灯加壁灯，或者是主灯加灯带的这样一个组合，或者是两侧我们各设上一盏壁灯，确保一个光线的均匀，没有死角。那如果说有镜柜的话呢，镜子两旁对称，可以设置这个壁灯，大幅提升一个空间感。当然最后还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壁灯的设计一定要预留好电源线，最好我们在装修的初期就进行规划。这个线路呢，可以藏在柜体或者是踢脚板啊，或者是这个墙面当中，避免外露影响到美观。当然如果是出租屋的话呢，可以选用免钻的这种免钻孔的磁吸灯具是更加合适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到的是玄关壁灯的设计，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疑问，或者说您在装修玄关壁灯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现在到了秋天哈、到了换季的时候，这头发特别容易干燥分叉，洗完半天也吹不干。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好用的吹风机，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原价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大牌专区特惠5折之后到手999。这个吹风机啊，为什么被称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11万转，什么概念？就是吹干的特别快。比如说你早上着急上班，你晚上着急赶紧把头发吹干了赶紧睡觉，就那种长发及腰啊，那种长发吹个3-5分钟就干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一点潮气都不带，也不会说给你烤的特别干，就是吹完之后头发也很丝滑很舒服，你不用说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吹半天，有的时候累的胳膊都酸了啊，这个就吹得很快。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烤干，烤的哎呀那个头发丝儿都发柴，让发质受损，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哎，你随手那么一吹

0: 哇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护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三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啊！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5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5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Fendi、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在歌手2018总决赛中，英国歌手 Jessie J 和帮唱嘉宾李玟 KZ 带来冠军热单 Bang Bang， 燃爆全场，夺得当季冠军。这首歌曾登顶全球多个音乐榜单，也是女歌手们炫技合作的标志性单曲。Jessie J、Ariana Grande、Nicki Minaj、Bang Bang。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

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来分享到玄关壁灯各种实用型的攻略啊。我们在前面呢跟各位来分享到这玄关壁灯它的一些设计重点，包括这个风格怎么样去选择，以及它的尺寸规划、安装重点等等。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壁灯的照明质量，还有选购的一些技巧。其实说到照明质量的话呢，色温对于玄关气氛影响是非常大的。暖色这可以让家看上去更温暖、更疗愈，中性色是比较清爽明亮的。那大多数家庭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选择3000到4000K，这个营造出来的氛围会更加友好。另外呢，像感应式还有智慧控制的这种壁灯啊，给到大家一些选购建议。如果说您平时呢觉得哎想省事儿，懒得动这个手动进行开关的话，就可以选择这种感应式或者是智能型的壁灯。像市面上这个出售的很多的 LED 的磁吸遥控、语音、定时等等款式，非常的省电又很方便，尤其推荐给比较忙碌的这个人群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节能灯 LED 和传统的光源，它的实用性上来说的话呢， LED 的壁灯寿命更长，更省电，不容易发热，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新装潢的首选了。那传统灯泡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耗能，而且更换的频率比较高。那如果说习惯长时间点灯的话呢，建议大家优先选择 LED 灯。那玄关壁灯平时怎么样来进行一个维护保养呢？首先呢，它的清洁频率，像金属玻璃的话呢，每个月是用这种湿湿的这种微湿的布啊去给它擦拭一下，保持光亮就可以了。像木质或者是编织款呢，一定要避免湿布直接擦拭，用除尘的这个工具进行清洁就可以了。清洁的同时呢，要检查固定处有没有松脱。另外呢，防潮防尘设计一定要优先考量。玄关是比较容易积尘潮湿的，那选灯具的时候呢，可以考虑防潮的这个型号。另外呢，这个也要定期检查一下壁灯的线路或者是开关功能是不是足够良好，更换灯泡的时候一定要关闭总电源。还有的话就是玄关的这个环境安全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增加一些小配件啊，比如说可以去加一些这个警示夜灯，包括指滑垫、感应门档、紧急手电等等这些小工艺配件，这样我们进出玄关的时候会更安心。当然也可以利用柜体去收纳分类一些物品，减少玄关空间更加拥挤，包括产生踩踏物品的一个风险。您在设计玄关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壁灯的设计呢？如果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疑问，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4: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5: 妈妈，
14: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17: 16:53，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到了玄关壁灯的一些攻略啊。其实选对玄关壁灯并且用心规划，不但能够提升我们的空间质感，也可以确保到安全和实用性。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给到各位更多的思路的启发。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京津冀脑机接口跨区域质量强链工作方案印发，其中提到完善脑机接口产业基础技术以及应用标准体系。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26年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45名，其中具备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39名，具备正高级职称人员6人，即日起至9月1号报名。
2: 近日，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助力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分赴保定市满城、定兴实践基地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鸿蒙手机操作系统成为世界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开源鸿蒙生态设备累计超过13.5亿台。
2: 永辉超市副总裁近日表示，永辉超市正式告别了散装鸡蛋，将鸡蛋的供应商从近百家砍到10家，门店鸡蛋款数从40-50款精简到了12-15款，借此推动上半年净利润转正。
3: 影视剧带火了山东潍坊小镇，这是在今年3月，新剧《家有七郎》在潍坊的方慈小镇开机。2024年开年热播大剧《南来北往》，90%外景也都取景于此。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去到小镇的游客5天突破了15万人次，单日最高超过4万人次。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以及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2: 明显感觉到昨天这场雨之后呢，气温降下来不少。
3: 对，
2: 今天呢基本上20来度，还挺清凉，
3: 真有秋天的感觉了。
2: 你如果要是穿着短裤短袖的话，走在外边还觉得有那么点冷呢。
3: 嗯，
2: 所以今天咱俩穿的都
3: 今天没穿个褂子呀？
2: 没有，倒不至于那么冷，
3: 还是扛冻啊。
2: 今天凯莉穿的上下都是
3: 长袖了，
2: 长袖了。长袖了，所以今天临上节目之前还是淅淅沥沥下点小雨。
3: 嗯，
2: 最近这几天呢阴雨连绵，而且也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嘛。但是毕竟整体来讲的话，石家庄气象意义上还没有达到入秋标准。
3: 嗯，
2: 所以天气比较多变，提醒大家出门的话还是注意一下啊。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开通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稍后的时间，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抽奖。今天27号了，下周二就是9月1号、嗯、
3: 是马上要开学了，
2: 真的是、
3: 嗯、
2: 过得好快呀，要不说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3: 对，感觉前几天还在说，哎呀，带那个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们出去游玩，暑假带着出去玩，马上就开学了。
2: 前段时间做大自然的孩子带着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带着大家出去旅行嘛，8月份、7月份都有团，现在一看，我的天，都已经结束了，而且现在马上开学。
3: 嗯，
2: 尤其是在学校工作的朋友来讲的话，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嗯， 心情比较复杂
3: 啊，是，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一个事件的节点，你就会觉得说啊，这时间怎么一眨眼就过去了？包括你看，马上我们到开学季，又要开始起新的一轮闪光的你
2: 啊，
3: 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开学季的大事儿了。
2: 上个星期我是已经去了铁道大学，这周会去到地质大学，马上开了也会出发，
3: 已经看到这个新鲜的血液了，是吧？年轻的大学生，
2: 你已经去到学校了吗？
3: 我还没呢，
2: 还没，周几是会去？
3: 我应该到。9月5号左右吧，
2: 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
3: 是
2: 去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现在的来的大一新生基本上都是08年09年。我的天哪！
3: 那我都不好意思张嘴问人家，你们是09后。
2: 开学呢，关于也得制备一些新的东西。看到最近的一份数据显示说，电子书、按摩椅、平衡车。现在变成了大一新生的开学行囊里的新三样。之前都是什么呢？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
3: 是。
2: 现在智能手机、笔记本这些都已经变成旧三样了。现在不能说是三，这些应该算是标配。所以你看，不同年代的话，开学，尤其对于大学新生，你可能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或彻底开始自己一个人的这个学习生活，难免会制备一点什么东西，
3: 大件的东西哈，
2: 大件的东西，不同年代的，你说最早的时候60年代吧，那个时候可能三样就是钢笔，什么换洗的衣服，带个饭盒，也就这些了。
3: 是到70年代的话，可能更重要的就是脸盆、被褥和搪瓷缸，
2: 对，
3: 也很有年代感了。
2: 对，
3: 到了80年代的话，可能三大件就是钢笔、收音机还有手表。
2: 手表，90年代就变成了随身听。胶卷相机或者叫傻瓜相机，会那个时候会有电暖壶。
3: 对，
2: 到了21世纪前10年就有手机啊 ，MP3 啊，台式电脑。台式电脑这个应该带不到学校去。
3: 是，
2: 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了什么手机啊、笔记本啊、单反相机啊，甚至对一些这个拍照、摄影有一些需求的，还会准备一些专业的那种运动相机。
3: 是，
2: 就都会有。但是后来好像也有一些这种，时尚的。叫什么？来回时尚的轮回，想了半天“轮回”这个词，想了个来回，
3: 想时尚的什么东西啊？
2: 时尚轮回，就是后来不是有流行那种 CPB 相机吗？
3: 对，
2: 一段时间里边，就是对于大学新生来讲，也是比较追求
3: 什么，包括那个胶卷相机，现在也是轮回回来了。对，
2: 每一届吧，或者说每一代的人的开学准备的一些东西，还真的不太一样。
3: 确实，
2: 包括每个年级，你这是大学。还有包括高中、初中、小升初、幼升小，
3: 就是每到一个人生新的小阶段，可能都会有三大件准备一下哈。
2: 大家来回忆一下吧，今天是开学倒计时5天的时间，有一些开学比较早的学校的话，可能已经开始报到，甚至准备开始军训了。我就预感到后边我们开始聊军训了。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还记得自己当年不管多少年之前吧，来回味一下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准备了一些什么新大件吗？

0: 老狼这首《同桌的你》，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说到的是还记不记得自己若干年前上学的时候，当时买了什么新大件儿吗？毕竟尤其是对于大学新生来讲的话，你从初高中生、中学生变身成大学生，你会自己也觉得自己变成大人了。
1: 而且很多可能很多就是人在上大学的时候会甚至换一个城市嘛。
0: 对。
1: 就感觉更不一样。
0: 更独立了，
1: 对，
0: 是吧？看到桃花烟雨说我是2001年上的大学，哇。挺早了，他说三大件那个时候啊，其实就是棉被、褥子、换洗衣服就足够了，也不用再带什么。
1: 还有小赵呀，他说我姑娘他们已经开学一周了，军训，然后初升高三，初升高三大标配就是新书包、行李箱，还有一个露营用的小推车，拿东西更加方便，放一些被褥之类的。
0: 给我们晒了一张图啊。都是浅色系的，
1: 是
0: 还挺好看，是一种浅蓝色。还有远行说现在的孩子开学啊，感觉不止三大件吧，手机、电脑这是必备的吧，笔记本电脑不够，还得有的时候有这个平板，还有拉杆箱，大的、中的、小的，各种尺寸的。
1: 还有小爵他说了，他说听我爸说90年代上中专的时候，他说不像现在的孩子有拉杆箱、双肩包，说我们的行李箱就是化肥袋改装而成的，有尿素、复合肥，还有感觉还挺时髦，现在在看哈，说从家里拿的各种咸菜会装在玻璃瓶里，然后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的，这就是全部的行囊了。
0: 还有秀芳他说小的时候上学呢，尤其是过完春节之后上学，那会儿老家很冷，早上去学校，去的早的同学呢还要点炉子，当时开学啊，要是能够有一根新的铅笔就特别高兴了，有橡皮都会省着用。在那个时候，
1: 还有星星他说了，他说我们70年代小学开学第一天就是打扫卫生，擦桌椅、板凳、窗户，我们那会儿还会种菜呢。说当年上下学没有人接送，当然那会儿都是上的是厂子里的学校，离家也特别近，同学就是邻居，也不像现在，说现在孩子们还是很幸福的，很多事情家长都会帮着做。
0: 是，还有泽他说聊这个话题啊，回忆涌上心头，多年前的这个大学里幻想以后的自己，那些梦想也都实现的差不多了。我是2014年上的大学，在沧州海滨学院。有没有校友啊在这儿跟我们聊到啊，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还记不记得若干年前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添置了什么新大件儿？对于当时的自己，买的最贵重的一件东西是什么？还记得吗？

0: 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

0: 属好价哦，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4: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清爽不黏腻。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6: 还不错。
15: 音乐 ，Let's go，Let's go。
17: 17: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8: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7: 今天聊到了关于开学的一些话题，就若干年前的这个回忆涌上心头啊，就说到自己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对你那个时候的自己来讲，最贵重的一件东西是什么？添置过什么大件？每个年代的学生入学的时候添置的东西还不太一样，
18: 是
17: 带着那个特有的年份的一些小物件。说到这个了，让我想到最近我在追一部老剧，叫《家的 N 次方》。你看过吗？
18: 还没有嘞。
17: 一部老剧，很多年以前。
18: 里面也有开学的情节是吗？
17: 里面就是有大学校园里的一些情节，包括那个时候，你看这种老剧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可以看他们用的一些东西，穿的一些衣服是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就当年看这个剧的时候会觉得啊好时尚，现在也会觉得有点意思。
18: 就那种什么搪瓷盆啊、大缸子呀，
17: 那倒不至于呢。没有到那个年代啊，就是00年代之后，就那个时候用的手机，就不举例子，比如说就是可以
18: 翻盖的吗？
17: 翻盖的，或者有一支笔，可以在上边画点。就是那个年代的东西，
18: 类似那个时候那个电子词典，不也是有一个那种触控的那种笔？
17: 对。当然开学呢，添置一些东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我们有一个这个专区，也是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借着我们暑期的最后的这个优惠的折扣，今天呢您回复给力可以看到一款，这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5。 因为08之前我们一期节目聊过，就是生活当中能够 增添幸福感的一些小物件，
18: 嗯，
17: 就说到了一款好用的吹风机对于你的生活来说有多么大的改变。各位可以来看看这款，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是原价1998的戴森啊，今天是大牌专区特惠，有一个五折，到手是999，就可以带回家了。
18: 是的，这戴森吹风机绝对是美发界的天花板了，它的转速高达每分钟110000转，就是你早上敢通勤，晚上你想哄娃快点洗漱，长头发想吹干也只需要3-5分钟，而且是那种发根很干爽，发梢不带半分潮气的，这样你举的时间长了，这个手胳膊累啊什么这些问题都可以来规避。而且呢，它更贴心的是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就是全程都是暖风，
17: 嗯，
18: 很温柔，不会觉得说这种高温烤的你发丝儿发柴，发质受损等等，就是随手一吹都是那种理发店同款的一个精致造型。
17: 是，
18: 我们也给到大家了这个非常这个优惠的价格啊，原价是1998，今天大牌专区特惠，五折以后是999元就能到手，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7: 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呢，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猜歌环节，马上要和你玩的游戏是我爱接歌词。
18: 嗯，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这个大家熟悉度也非常的高哈。
17: 对，
18: 副歌会有一句故意空出来等大家来接龙啊。
17: 这首歌和今天的天气，石家庄天气还是有一些关系。
18: 是，
17: 来听一听啊，当中有一句空出来请你来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是觉得这最后这一句词儿，这嘴里感觉挺忙叨，赶紧给乐旅行。
1: 不耽误你唱的依然很好听。我以为你会唱那一版，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开了灯以后房间会亮一点。网上有个版本，就是
0: 废话版，
1: 废话版。来吧，我们看看大家接下来的歌词啊，你是不是油毛饼发过来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
2: 可是总是分分钟就留不可言，谁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变，除了几年以后的没有一点点甜。
1: 嗯，好听。
0: 甜甜的 CP。
1: 还有李丽发过来的语音。
2: 谁都以为爱情它永不会变。
1: 嗯，是对的，你唱这么好听，你多唱两句呢，要不？还有小薇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2: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变。
1: 哎呀，唱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味道。天天年年天天发过来的语音。
2: 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变。
1: 嗯，
0: 又有一个甜美啊。
1: 对。还有朋友是发过来歌词的，也是对的啊，这是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还欢迎各位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说到的是，还记得多少年前你大学入学的时候准备了一些什么新的大件吗？对于那个时候的自己来讲，最贵重的一件东西是什么？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7:3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9: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8: 今天聊到的话题，说到的是若干年前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哈，对于那个时候的自己来讲，最贵重的一件，添的一件大件儿。是什么？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到微信后台 S 这位朋友，他说2009年上大学，自己那个时候啊，就拿着手机和包坐火车就走了，而且是人生第一次出远门，还真是少年人那个时候干出来的事儿啊。
9: 嗯，还有小婷他说了，他说我是2008年上的大学，感觉开学大件就是手机
8: 啊，
9: 等到写毕业论文才买了笔记本电脑
8: 啊。包括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上大学的时候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开始尝试独立生活，出远门，坐飞机啊，或者坐火车呀，长途跋涉呀，去到一个地方去求学，这样的经历，所以肯定是一定是非常难忘的。那个时候你怎么，对于我那个时候上学来讲的话，可能大学大件添的就是手机，笔记本，那个时候应该算是你平时课业也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9: 对，而且我觉得行李箱可能算在当时的话也可能算是个大件，是吧？
8: 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朋友说到的，说什么这个相机，什么大疆 Pocket 变成了现在入学的时候会添的一些东西。欢迎各位来跟我们继续留言说一说啊。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9: 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明天也见到29号，北部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阴转晴。
8: 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是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西北风1到2级，转偏北风1到2级。
9: 说这个出伏之后呢，有4个防病的关键词。虽然说现在已经入秋了，但是依然很炎热啊，有的时候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出伏到秋分之间的一个月呢，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过渡期，是比较容易生病的。所以给到大家4个防病的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吃的润一点，多吃点梨、百合、银耳、莲藕等等这些润燥的食物。平时呢少吃辛辣、油炸和生冷。另外呢，第二点就是动得缓一点，微微出汗，不喘为宜。 而且呢也要防止温差过大引起身体不适。
8: 嗯，
9: 第三呢就是睡得饱一点，这个时段呢人体处于一个调整的阶段，一定要早点睡觉，尽量不熬夜。第四就是思绪少一点，白天逐渐变短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情绪，所以呢建议大家平时少内耗少生气，可以多出门散散步，多做一些深呼吸。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2015年关诗敏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演唱这首歌，惜败于对手止步全国16强。10年后他再一次唱起这个熟悉的旋律，圆满了自己。特别推荐理由，那个青涩紧张的懵懂女孩成熟了。关诗敏，恋人未满。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今天聊到话题，还记得当年你上大学的时候，咱就甭管多少年前了，那个时候添置的一件大件儿是什么吗？对于那个时候的自己来说，最贵重的一件东西。泡泡说，我是2013年上的大学，开学大件儿呢，就是老爸给我买的当时的新款手机，还有个笔记本电脑，那个电脑到现在都还能用。

0: 用。
1: 哦，那看来是买的还是 这些个挺会买
0: 。
1: 哎，还有包括 Super 元，他说了，他说我是从唐山到成都上大学，
0: 嗯，
1: 上大学之前买了一台戴尔的笔记本和。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个诺基亚的手机。
0: 基本上你看，对于咱们这代人
1: 应该都是同时代吧，大概。
0: 对对对，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手机电脑。零二，他说记得初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姥姥花200多块钱给我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1: 嗯，
0: 当时特别高兴。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啊！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的是教师积分优惠，这是在26号，中国铁路发布了铁路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的优惠措施。从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来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来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在乘坐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是普通会员常旅客的2倍啊。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1: 再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拉动了彩票增收超过500亿，这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动了中国彩票销量大幅上涨。
0: 是的，
1: 今年世界杯在6月12号开赛，7月20号结束。说比赛期间呢，彩民购买竞猜型的这个彩票热情大涨，也使得彩票销售收入出现了这个明显的增长。
0: 嗯，
1: 那8月26号，财政部也披露了今年7月份全国彩票的一个销售情况，说今年7月份呢，全国一共是销售彩票875.71亿元，增长了68.6%，而6月份全国是一共销售了彩票759.78亿元，增长了39.5%。6月和7月彩票销售收入实现较快增长的原因，财政部也给出解释了，说主要就是今年足球世界杯体育赛事拉动了这个彩票销量的一个上升。
0: 再来关注到82岁的老人夺世界冠军，这是25号下午 WSE 田径公开赛官方账号发布消息，在8月25号上午进行的2026年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80米栏的决赛中，中国选手丁明是以15秒99的成绩拿下世界冠军。之前由日本选手创造的16秒73的亚洲纪录，也被丁明大幅度的改写。八旬老将丁明远，这是赴海外征战，在世界赛场上书写了属于中国的骄傲。
1: 再来关注到的是，说秋天想要睡好觉，要把握好两个关键的时段。医生表示呢，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是由外放转为内收，人体也要跟着收敛。早睡可以避免夜晚寒凉的这个气息去伤害身体，早起呢是可以顺应阳气的生发，减少秋乏和胸闷。两个时段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晚上的话是尽量23点之前入睡，
0: 嗯，
1: 这个更有助于肝胆经的一个正常运行。早晨的话7点之前起床，以天亮作为参考，这个时候呢，适合起床排便。
0: 晚上早点休息，其实有的时候和你这头发多长时间吹干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你看，这是尤其是头发比较长比较多的话，可能光吹个头发也得吹个10分钟、11分钟的。今天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这是戴森的吹风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啊。回复给力，原价1998元的这款戴森的 HD08，今天大牌专区特惠5折到手999，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这戴森的吹风机绝对是美发界的天花板了，它是硬黑科技拉满，
0: 嗯，
1: 这个转速呢高达每分钟11万转，早上您赶通勤或者晚上你想早点这个睡觉的话哈，长头发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而且吹完之后发根非常的干爽，
0: 嗯，
1: 发梢也不带潮气，更贴心的是它有这个智能温控的技术，吹完之后呢真的就是理发店同款的一个精致造型，
0: 嗯，
1: 精致的生活大家可以就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而且你用了这种顶级的吹风机之后，你全家的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的。我们这个戴森的 吹风机 HD08 款，原价是1998，今天呢大牌专区特惠给到大家五折之后999块钱就可以到手。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0: 当代年轻人互相夸赞的方式很多种，就是包括什么你发量真好，发质真好，打工人比较喜欢听的话啊。今天那个另外还回复给力，看到的是可以这个搭配组合超大桶的洗发水，卡诗的足足一生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比较受欢迎的三款，滋养恒护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活比较适合细软的发质，还有一个黑钻月圆适合所有的发质的，三重功效，一瓶到手就可以享用到，泡沫很丰盈，清透不腻，非常好闻。今天一大桶配一个泵头啊，大牌的专区五折到手只要199，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就可以看到。另外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是五折的，今天正式开奖，包括像香奈儿、古驰、还有迪奥、蔻驰和芬迪，大牌齐聚，都是正品保障，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些就都可以看到了。这首歌很适合初秋的傍晚，下班之后开着车或者是散着步来听一听。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日前石家庄市市花管理规定等地方性法规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拟公开招聘学科带头人2名，临床医师8名，即日起至9月1号登录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云招聘系统报名。
2: 近日，经石家庄海关所属鹿泉海关查验合格，河北某公司的586套木门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河北省木门产品首次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
3: 日前，2026年全国河北乡村篮球大赛北部大区赛圆满收官。代表河北省出征的邢台宁晋黄尔莹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成功蝉联北部大区赛的冠军，拿到全国总决赛入场券。
2: 国产金属 3D 打印设备订单持续走高，部分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2026年上半年，国内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了76%。
3: 俗话说，一梨润三秋，梨清甜多汁，适合秋季补充水分和营养。很多时候我们吃梨习惯把皮儿削了扔掉，其实梨皮儿清心润肺降火生津的作用要比梨肉更好。如果说你最近这个咳嗽痰偏黄偏黏，都可以把皮留下来单独煮水喝。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2: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3: 嗯，
2: 而且我们马上开始视频抽奖，今天我们抽奖可以提早一点啊，待会儿我们说完这轱辘话，
3: 哎，
2: 放歌的时候我们就来给大家抽奖了。所以说大家趁这段时间哈，一边跟我们互动，同时呢一边可以手机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来看到最近的，这是一个和老人有关的话题，说是发现了一种很新的老人。
3: 嗯，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年人似乎是跳出了我们的固有印象，不再只是粗茶淡饭，一心操心晚辈的老人呢开始解锁年轻人的喜好。
3: 嗯，
2: 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年轻人发现的可爱日常。
3: 对，比如说呢，老年人开始疯狂迷上年轻人吃的那些东西。现在很多的长辈可能会主动去点咖啡、点奶茶、吃个小烧烤，惦记外卖。之前的话可能总会念叨说，哎呀，外卖不健康，说奶茶糖分高，烧烤重油重辣，可能都会劝年轻人说少吃点垃圾食品。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很多老人也会忘不掉这口吃的哈。主打一个美食面前没有年龄。很多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比如说这位网友他说了，有一年呢，我负责在医院给我奶奶陪床，就是每年定期检查，然后基本天天点外卖。我奶奶跟着我把奶茶啥的全尝了一遍。现在我奶奶已经不记事儿不记人了，天天起床就说我要吃外卖。
2: 哎呀， 还有朋友说我奶奶是我的外卖搭子、嗯、奶奶说点个薄荷奶绿少冰三分糖榴莲千层烤鸡腿奶奶出钱、啊、
3: 哎呀真好啊。还有网友说了说那个我爷爷会偷吃我的辣条啊、偷吃完之后说第二天胃出血了我紧张死了、啊、谁知道我爷爷很讲义气硬说是我妈炒菜放辣椒放多了、
2: 哎、还是这还是少吃啊、尤其是老年人跟肠胃比较脆弱一点
3: 是
2: 不过能看出来就是老年人现在更多的喜欢尝试一些年轻人的这个吃的也好啊用的也好啊、
3: 嗯、
2: 而且还很喜欢说这个老年人也有可爱的小心思穿搭审美比年轻人还在线、
3: 嗯、
2: 色彩搭配配饰搭配各种非常精通时髦感拉满
3: 哎，你看我之前就在这个抖音上刷到过那个时髦老爷爷每天那个穿搭哇真的比年轻人还会穿啊
2: 背后必有小灯指点、
3: 哎还有包括你其实看你出门旅游的话也会发现有很多叔叔阿姨哎，其实也是精心打扮过的、啊、
2: 对、
3: 嗯、
2: 就是有自己的一些
3: 审美很在线
2: 执着
3: 对
2: 就自己执着的一些自己审美的这种 style
3: 哎，
2: 还有朋友、哎
3: 嗯、
2: 给我们留言说这个老年人保持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好奇心就尤其是对于现在的一些新兴事物、
3: 嗯、
2: 自己其实是非常乐意去尝试的
3: 嗯，
2: 我回老家的时候跟老人就是包括包括家里的邻居、
3: 嗯、
2: 都是这个老太太什么坐在一块唠唠嗑什么的、
3: 嗯、
2: 现在人家也会聊什么手机上的一些软件啊、
3: 哎、
2: 什么这个微信又出什么新功能了呀、
3: 嗯、
2: 或者说你朋友圈最近发什么了呀都会聊、
3: 哎、
2: 都会聊就包括玩游戏机也会、嗯、
3: 是
2: 拿孙子的游戏机玩不知道各位大家家里边这个老年人有没有一些什么新奇的爱好、
3: 嗯、
2: 就是比较有趣的、
3: 嗯、
2: 新潮可爱的
3: 很贴近我们年轻人的一些爱好、
2: 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呢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马上开始抽奖了

0: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说说看家里的长辈有没有什么新潮可爱的爱好，或者说平时拍的一些家里老人的照片，觉得特别可爱的某一个瞬间，自己在那玩什么呢？我们看到这是福尔摩爽发过来的视频，说你看我们家80多岁的奶奶在这玩那个跳一跳呢，
1: 玩小游戏呢哈，
0: 小游戏，手机上那个小程序上的那个游戏啊。陈说自从给我爸点过一杯美式咖啡，我爸就说好喝，我还要喝。要喝手磨咖啡。
1: 还有小蜗牛他说感觉现在家里长辈确实挺新潮的，然后反而是我更喜欢了这个泡脚按摩拍花花草草这些、
0: 喝茶
1: 之前觉得很有年代感的事情。
0: 对，还有不过是孤影他说我妈特别爱看那种霸总短剧
1: 啊，
0: 看的也是津津有味儿。
1: 是，还有云梦他说了，他说现在我妈我爸比我还爱发快手抖音，天天会发好多
0: 啊，
1: 就是现在流行什么，就是用什么样的特效，我觉得现在很多爸爸妈妈都会，会比年轻人玩得更溜啊。
0: 我也是，有一天我发现我妈的那个快手，就是她会玩快手里边，她去看戏，那个拍一些现场的画面。什么这个这个就是剧场里的各个角落吧。我有一天我突然看他那个号上有好几万粉丝。
1: 哦，比你都多。你爸你妈都是网红啊。
0: 就他们玩的可溜了。玩可溜了。还有韩说我姥爷酷爱汉堡薯条可乐奶茶。还得指定的牌子。
1: 知道
0: 哪个牌的好吃。
1: 还有天南星他说了，他说我爸天天给我妈拍抖音，也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法，都不知道怎么发现的，玩得比我还顺溜。
0: 欢迎各位来给我们去留言说一说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家里的长辈都有什么新潮可爱的爱好。同时我们也来恭喜一下梦幻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是获得了今天的奖品，中奖啦。所以就意味着明天大家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要刷的两个字就是梦幻，因为我每次就是大家刷新的内容是上一位中奖朋友的 ID 啊，来吸吸好运气。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快订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明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0。

0: 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七七折优惠。哇，
1: 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音乐 Let's Go， 马上要和各位一起来猜歌，大家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到，这是三行的声母，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这位歌手呢，大家很多人非常喜欢，而且最近他要来石家庄开演唱会。我本来不想说这个的，我怕一说这个就这个就彻底没难度了，猜的。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啊，大家来猜着。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后台回复给力，这是我们最近给大家上到的大牌也疯狂专区，今天主推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特惠啊，到手5折，999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嗯，美发界的天花板戴森吹风机，
0: 是
1: 这个每分钟是高达110000转的一个转速，就是您早上赶通勤，晚上想早点睡觉哈，这长头发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非常快就吹干了。而且重点是它是智能温控技术，全程暖风，然后不会有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丝儿烤得受损。
0: 对，
1: 而且吹完之后就是随手一吹都是那种理发店的一个同款精致造型。
0: 是的，
1: 非常好用的吹风机，而且全家用完之后这个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原价是1998，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大牌专区特惠，5折之后只要9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包括还有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足足有1升装，今天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滋养恒护的，还有白金复活的，还有黑钻月圆的，三款是适合不一样的发质。今天是5折到手，也是一共只要199。其他的我们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里有香奈儿、古驰、迪奥、蔻驰、芬迪，大牌齐聚啊！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目前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直接发送语音过来了，我们来听一听大家发过来的。我们先来念一下吧，念一下这个声母都有什么。第一行啊，看声母猜歌词，第一行是。的么的呢呵科格勒科格勒科格勒，非常明显了吧？你知道吗？
1: 看过来，
0: 就是看过来，看过来。我们来看，我们来听一下 Vitas 发过来的语音。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梦。很精彩
0: 没了。
1: 这里什么是挺精彩啊？
0: 能听出来，就是边唱边想的，脑瓜在那转呢。到底什么很精彩啊？我们来听一下，这是艾嘉林发过来的语音。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0: 是的，唱的也挺有自己风格。胡高峰，我们来听一下。
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0: 不错，还有小薇。
4: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这真高。
4: 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0: 哎呀，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发了语音
1: 啊？看到欢姐来听听她的演唱。

0: 对的，还有华少。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还有洛洛。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好听。
2: 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0: 好听。还有，恋龙。好听。今天看到任贤齐是已经到达了石家庄啊，发了一个在这个机场的视频，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场的演出了。离开这

接下来要更大声，可以吗？我来听听你们的声音喽。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1: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3: 在这里
12: 有你

0: 古人
1: 太困了，
2: 真香。
3: 提起古代第一吃货，苏轼人称第二，估计没人敢认第一。毕竟苏轼可是吃出了好多专利的人呢，像东坡鱼、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羹、东坡饼、东坡酒、东坡豆腐、东坡虾。据不完全统计，和苏东坡有关的菜至少有66道。

0: 而且苏轼这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但好在苏轼能吃啊，于是啊他就贬到哪儿吃到哪儿。在黄州，苏轼研发了东坡肉，没想到直接打成了爆款，全城的猪都开始瑟瑟发抖。这猪肉没吃几口，苏轼啊又被贬到了更偏远的岭南。岭南虽偏，但好在食材便宜，特产丰盛，苏轼又发挥自己吃货的天赋，自创了烤羊蝎子，再配上岭南的特产荔枝，那味道简直就是嘎嘎香啊，
1: 真香。
0: 逍遥没几天，苏轼又被贬了。这一次苏轼啊被贬到了最偏远的海南。海南在当时可不是旅游胜地，那时候被送到海南去是仅次于砍头的惩罚。由于海南条件恶劣，馋坏了的苏轼什么都敢往嘴里放，直到他吃到了人间至味生蚝。为此他还给他的儿子写了封信，信中写道：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生肉，与姜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之有也。意思是冬至前两天，当地人送来了生蚝，我把这些生蚝啊剥出来挤生肉，然后带着姜放到水里，加入料酒，然后煮熟它，那味道真的是嘎嘎香啊！我从来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玩意儿。正所谓不会写诗的厨子不是好吃货，放到今天，苏轼绝对是刷爆各大网站的探店达人、美食 UP 主啊！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达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8: 英俊潇洒，
7: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8: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7: 我们，陪你下班。
9: 下班
7: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8: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7: 卸下压力，
8: 提起笑肌，
7: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6: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0: 18:4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0: 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学习强迫症，这是凌晨5点，20多岁的王女士依然端坐在书桌前，母亲就说你不要学了，都早上5点了。王女士说不行，我的学习任务还没完成。家人呢一度是带着王女士去到了浙江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新生医学科来就诊，杜湘菊主任医师诊断之后表示说这是强迫症的典型表现。除此之外，王女士不仅强迫自己学，还要拉着父母一起配合，反复问父母说你说我学会了吗，而且必须让父母照着他的方式回答你已经学会了，否则就会要求父母反复重说直到满意为止。医生讲说针对王女士的情况，心理咨询是治疗的重点，与此同时药物会帮助她来稳住情绪的底线，物理治疗辅助调节大脑功能，多管齐下，可以一步步的把她从那个凌晨五点的书桌之前拉回来。
11: 再来关注到这是开车的时候让小孩坐在了大腿上，这是37岁的女司机因为抱娃驾驶被控危险驾驶。最近在香港呢，有一辆私家车在行驶的时候呢，有一名幼童坐在司机大腿上的视频引发了关注。那8月24号，香港警方也表示说，这个新界南总区交通部人员留意到网上的影片，发现事发于8月21号下午，这名司机在驾驶一辆私家车的时候呢，允许一名幼童坐在其大腿上。事件当中无人报称受伤，人员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在24号检控该名37岁香港女司机涉嫌危险驾驶。
10: 再来关注身体衰老的信号，其实很多人忽略了人到65岁之后呢，寿命和自身运动能力是高度相关的。4个衰老预警信号包括像作战能力、握力的强弱、步行的速度、日常活动能力，给各位送上几种这个科学锻炼方法，比如说有氧训练，每周3到4次，每次30-40分钟，快走、慢跑、游泳、骑行都特别好。还有就是力量训练，每周可以有2到3次，隔天练习一下，每次20-30分钟，避免连续训练损伤肌肉，以及家务的碎片化锻炼，整理衣物啊、拖地啊、擦窗啊、洗车呀，日常家务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舒展关节、锻炼腰腹上肢的啊。有时候临睡觉之前，我们就说大家就不要过度的运动了，因为影响睡眠。但有的时候你头发一直吹不干，一直举着那个胳膊呀，它也确实是累，相当于睡前运动了。
11: 所以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我们的戴森的一款吹风机啊，HD08。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款了。原价是1998，今天我们的大牌专区特惠给到大家5折，之后的优惠是999块钱。
10: 是的。
11: 这款吹风机呢，可以说是黑科技拉满，然后每分钟呢是高达11万转的一个转速。不管说您是早上赶通勤，晚上想早点睡哈，用它长头发吹个3-5分钟也能立马吹干。而且它是智能温控技术，吹上去那个风是很温柔的，没有高温烤你的发丝，让它的发质受损。而且吹完之后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的一个同款精致造型。
10: 是的。
11: 重点是今天价格太合适了，5折之后只要999元，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0: 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包括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卡诗的超大桶的洗发水，足足有一升装。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3款，而且配一个大泵头，大牌专区5折到手，一共只要199。乐商城我们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是5折啊，今天正式开抢了，包括像香奈儿、古驰、迪奥、Coach 还有芬迪等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些您就都可以看到啦。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再会，
1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新石北路中华南大街到南长街五支渠下游流域雨水管网提升改造实施项目在8月29号的23点开工，工期3个月，施工期间实施路段实行禁止机动车通行。为保障新生安全抵达各个高校，那站前管委会开辟了石家庄站东广场地下管网的车道三通道服务，为新生专属服务接驳通道。现场设置专属的候车区，来提供打车咨询、高校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明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调整。那根据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的价格上调每吨360元，折后上涨每升0.28到0.30。那加满50升的汽油，预计将会多花14到15元。

0: 近日，保定理工学院在斯威尔杯数学城市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上斩获了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14项，刷新了学校参与该赛事的历史最佳成绩。理想汽车昨天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财报。那数据显示，理想汽车的第二季度营收是达到了256.7亿元。近日，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笔美团299元的退款截图。那称退款呢是多年前注册摩拜单车的时候交的押金。美团客服回应说到，从2018年就可以退了，退款之后呢不影响现在的免押骑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承德南部以及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是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啦！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私立一中小学我们的张景莲老师，还有我们的黎明老师，跟朋友们说一说马上就要开学了，那对于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们要做哪些准备呢？好，两位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那其实说到啊，这两天可能两位老师也已经早早的去到了学校，我们说到可能孩子们在9月1号我们才能相见，但是呢各位老师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始布置我们的班级呀，或者是梳理一些我们开学之前的工作。所以想问一问哈，就是家长朋友们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疯狂的购置各种文具啊、书包啊，同时心里非常的忐忑哈，而且会担心孩子坐不住啊等等的，所以想让两位老师结合这种一线的带娃经验啊，就是来跟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吧，尤其是新生家长朋友们来说一说，比如说那可能孩子们会出现哪些表现或者不适应，那背后表现出来的哪些根源和问题呢？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这个孩子的不适应呢，并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说有作息、生活、自理能力、心理情绪、学习规则等多重这个落差叠加出来的结果。首先呢，最直观的就是作息节奏的落差。因为幼儿园午休时间比较充足，入园、离园的时间也相对宽松，但是小学呢，早上要准时到校，一节课40分钟，而且课堂上也不能随意的走动呀、喝水呀、玩耍。很多孩子开学初期呢，早上起床很困难，上课的时候呢，身体也坐不住，而且小手总想去摆弄东西，注意力维持的时间非常短，听几分钟就容易走神。第二个呢，就是生活自理能力的落差。在幼儿园很多事情老师都会去帮忙，但是进入小学之后，整理书包、收纳文具，根据课程拿书或者是自己喝水、上厕所等等，都需要孩子独立完成。每年开学，我们都能看到大量孩子的课本乱塞在书包里，然后文具到处丢，水杯呢也拧不开。不少孩子课间只顾着玩耍，忘记上厕所，容易出现一些小意外。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和这个社交层面的。一部分孩子对新校园充满好奇，兴奋感十足，但还有不少孩子呢会出现明显的分离焦虑，离开熟悉的幼儿园老师和小伙伴，面对陌生的教室、陌生的同学，内心很不安。有的孩子早上呢会进校哭闹，有的孩子在学校情绪就非常的压抑，放学回家之后呢还容易发脾气或者是撒娇，还有呢就是社交上的困惑，不知道怎么主动交朋友，发生小矛盾也不知道怎么表达。第四个呢是规则意识的建立。幼儿园游戏化场景比较多，但是在小学有明确的课堂纪律，举手要发言，不能随意插话，上课不能玩小东西。很多孩子没有建立这种概念，想到什么就直接大声说，这些现象全部都是幼小衔接，非常正常的。咱们家长呢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如果提前不做铺垫的话，这些小问题会持续很久，影响孩子在校的体验。造成这些压力，一方面是孩子自身能力还没有跟上小学的要求，另一方面呢就是来自家长的焦虑传递。不少家长过度渲染上小学的压力，无形中呢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
0: 那其实听张老师这么详细的拆解啊，我们看到就是幼小之间的鸿沟可能比很多家长想象的要大。当然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那我得赶紧把这个物资都要备齐哈。其实当时我们家小朋友上小学之前也是，我会看很多的博主推荐，然后满一大箱子什么开学清单呀等等的，然后我就会疯狂的买，但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很花俏的但不好用的，实际上会给孩子在校添乱，对不对？
2: 对的，主持人。那么现在网络上各式各样的开学清单呢铺天盖地，很多家长呢也陷入了这个装备焦虑，觉得很多东西越买越贵，然后越买越全，越全越贵，那孩子入学呢就越顺利，但事实恰恰相反，那很多花哨的这种用品呢反而会成为课堂上的一些干扰源。比如说第一个大坑， 盲目的选择一些功能比较复杂玩具化的文具，带卡通弹射玩具的一些文具盒，或者是一些可以变形的橡皮等等，外观是非常精美的，孩子们特别的喜欢。可是一到了课堂上呢，这些文具就会变成玩具，上课呀他就忍不住的去反复的摆弄去把玩，注意力呢就完全的脱离了老师讲课的内容，也会吸引周边的同学去围观，扰乱课堂秩序。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过量的去囤积文具，一次性的买几十支铅笔，一大堆本子，全部都一股脑的全都塞进书包，那书包的重量大大的超标，小孩子小小的肩膀呢，这个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孩子也分不清哪些是当天要用的，课本还有文具全部都搞乱了，找东西就要花费很久。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忽视了标记姓名。那么我们平常比较要用到的纸巾、湿巾、雨披、水杯、橡皮等这些比较小的物件，它没有贴名字，那么班里几十个同学呢，它的款式是雷同的，很容易去搞混还有弄丢，每天老师呀都能收到一大堆无主的物品。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只盯着学习用品，忽略了一些应急的生活用品。大部分家长呢会把全部的精力放在铅笔本子上面，但是像便携的雨披、备用裤子、湿巾、纸巾这类应急的物品经常被遗漏，孩子在校洒水弄湿了衣服，雨天淋湿了裤子，没有替换物品，那么一整天呢都穿着这些潮湿的衣物，既容易着凉呢，也伤了孩子的自尊心。还有一部分家长追求大容量超大的书包，书包的尺寸呢远超过孩子的身高，孩子背起来歪歪扭扭的，不利于骨骼的发育，还有玻璃水杯一旦摔碎很容易划伤孩子。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一年级采购核心原则是简约、实用、轻便，拒绝花里胡哨，分清刚需和锦上添花，并不是买的越多效果越好。
0: 嗯，那其实讲呢，一年级新生，我们的小朋友们要去报到了，可能现在啊，这个家长比孩子还要紧张。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两位老师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1: 冲什么呢？
1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1: 快冲！
1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1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4: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6: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7: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1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嘛，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新同学的家长啊，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和焦虑，因为他们不知道孩子从幼儿园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是不是可以适应新环境呢？所以啊，今天我们也请来了私立一中小学我们的张景莲老师和我们的黎明老师，跟朋友们说一说，那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家长应该做哪些准备。好，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啊，这个在采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给孩子买一些物品啊，包括我们说书包啊、铅笔盒呀、笔呀等等的。那也请我们的张老师跟我们来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学习的这种类目啊，包括像美术课的一些专用物品，那比如说挑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我就来分这个普通课堂文具和美术课专项用具来说一说。日常上课呢，我们的铅笔可以选择普通木质的 HB 铅笔，不建议大家选择自动铅笔，因为自动铅笔它的笔芯呢，比较细，还容易断，孩子会频繁的换芯，会分散上课的注意力。然后准备5到6支削好放在这个笔袋里就可以了，不用一次性拿太多。橡皮呢，就选普通的这种绘图的橡皮，擦拭干净就可以了，拒绝那些各种造型的玩具啊，这样只会分散注意力。然后呢，就是准备2支勾线笔，粗细可以各备一支。文具袋就优先选择简约的布艺的文具就可以。硬壳呢，带机关的这种呢，咱们就不要选了。然后美术课是一年级每周固定的一个课程，咱们可以准备一个素描本，然后这个马克笔呢要24色就够了。但是呢，这个颜色太少是不可以的。然后绘画的这个创作，搭配好铅笔、橡皮，加上2支勾线笔，整套美术用品可以单独装一个文件袋，这样方便每周美术课直接我们就可以拿来用。书包呢，我们一定要选这种护脊的轻便的，就是它的自重一定要轻，大小呢不用特别大，只要贴合孩子的身高，比如说可以放进 A4 纸大小的就可以。这个课本、练习册还有文具、水杯，我们建议都要贴上姓名贴啊。同时呢，我还想提醒家长，就是不要往书包里面装一些玩具呀，或者是零食啊，装进校园。小玩具呢会容易造成上课分心，也容易发生同学之间的争抢或者是丢失。零食也不允许带进教室，我们可以避免这个碎屑呀、糖渍呀弄到书本、桌椅上。本子不用提前大批量购买，后续呢班级会统一通知这个本子的规格啊，自己购买的话可能会这个尺寸不符呀，造成浪费。
0: 那其实我觉得学习用品咱们已经梳理得非常清楚了啊，那还有我们说硬件装备，除了书本啊、画笔呀、那比如说孩子一整天在学校吃啊、喝呀、清洁呀、还有一些应对突发的情况，请我们的老师再给我们来讲一讲，比如说日常卫生啊、出行防护啊，或者应急当中我们还需要准备哪些呢？
2: 没问题，主持人。那么这些生活用品呢，看着细碎，但是却可以解决我们在学校里边很多突发的小状况。第一，卫生清洁用品，那么书包里常备便携装的纸巾和湿巾，孩子课间洗手之后的擦手呀，还有吃饭喝水弄脏手以及桌面，还有出汗的时候擦拭都可以用得上。一年级孩子他的自理能力还在养成，很难时时刻刻都保持干净，那么纸巾湿巾放在书包的侧兜，方便孩子们自己拿取，记得同样也要标注姓名。那么第二呢，就是雨天出行的一些小防护，准备小型的这个便携雨披或者是一次性的雨披，这里特别的不建议我们去携带长柄雨伞，教室走廊这个楼道里边呀，人员特别密集，那么长伞呢很容易戳到身边的同学，我们收纳摆放也非常的占地方。雨披小巧，那它可以折叠塞进书包的角落里边，下雨上下学时就非常的方便。第三呢，就是应急备用的衣物，强烈建议我们书包夹层可以存放一条备用的裤子。那么很多家长他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备裤子呢，那其实我们场景有很多，比如说课间洒水，弄湿 了裤子，下雨天他的裤脚全部浸透，课间呢大量的出汗，裤子潮湿，还有一些少数的孩子玩得太投入了，来不及上厕所等等。那么有一条干净的裤子，孩子就不用潮湿难受的度过一整天，而且呢也避免孩子因为这件事情产生一些这个尴尬的心理。那就选这个比较简单的宽松的一些运动长裤就可以，不用很厚，干净即可。那么第四呢，就是饮水的一些用具，水杯我们尽量去选择密封盖子的一些塑料或者是不锈钢直饮杯，我们一定不要使用玻璃杯，因为会摔碎割伤。那么杯身一定要写名字，不要带这个吸管杯，一年级的孩子喝这个吸管杯呢，它比较容易漏水洒到书本上。
0: 嗯，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比如说东西已经买齐了，也都放到书包了，那很多家长觉得任务就已经宣告结束了，但事实呢就是很多东西明明在书包里，但是孩子上课还是找不到。那我们想知道就是这个物品到位啊，咱们说到不一定他真的能找到，所以还要教给孩子一些整理啊收纳等等的，怎么样才能够教大家这一点，而且呢很多家长会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误呢？
1: 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很多家长呢喜欢大包大揽，每天晚上呢自己全部把书包收拾得非常的整齐，孩子呢完全不参与。虽然呢这样书包里面样样齐全，但是孩子并不知道东西放在哪里，到学校了呢依旧是手忙脚乱。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每天完成晚间学习之后，咱们可以留出固定的几分钟啊，家长陪着孩子一起来整理书包，对照第二天的课程表，把第二天要用的课本呀练习本啊都放进去啊，文具袋检查一下，铅笔是不是够用，是不是削好了，然后纸巾、备用裤子、水杯这个位置是不是都在原来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可以教给孩子简单的分区啊，主隔层我可以放课本、作业本，文具袋单独一格，然后湿巾、纸巾放到侧兜，备用裤子放到书包的内侧夹层啊。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孩子的动作肯定会非常慢，会出现漏带书本或者是摆放混乱，这个都是必经的一个过程，咱们家长千万不要嫌麻烦就直接上手全部替孩子做好了，也不要批评指责啊，你怎么这么笨啊，连书包都收拾不了，咱们要多做一些示范，多给孩子练习的机会，哪怕整理的不够完美，我们也要给他肯定。整理书包这件小事呢，本质不只是收纳，是在培养孩子的任务意识、责任意识，明白自己的学习物品要自己负责。除了书包呢，我们也可以在家里练习整理书桌，整理自己的玩具、衣物，把自理能力渗透到生活当中的各个细节。
0: 那其实说到关于怎么样更好的进入到我们的小学状态，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两位老师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0: 更精彩。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1024
11: 河北
10: 音乐广播
11: 乐享大讲堂。

0: 19:3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请到我们四一中小学的我们两位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一年级小朋友开学应该做哪些准备。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我们的两位老师，因为刚才我们也讲到了物资啊、自理能力啊，都是硬性条件啊。那还有呢，就是心理层面的一个软件的准备了。那很多人都是到了这个小学的时候，小朋友就是我不想上小学，小学太难了，我不会，就这种情绪会经常的泛滥，而且还会反复啊。就是他可能前面三天他去了，后边一个星期你又见不着这小朋友了，因为他又不想去了，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种反复的过程。所以家长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做好这个入学的心理建设，或者是哪些话你千万不要跟孩子说，你说了之后其实会起到反作用。那请我们两位老师来给大家科普科普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说的是非常的到位。那么心理建设呢才是幼小衔接的核心。很多家长不经意的几句话会加重孩子对小学的一个恐惧感，有一些话语呢要尽量的避免，比如说啊，上了小学老师就会管你，不听话就要批评你，上了小学呢就不能随便玩了，要天天写作业。那像这类的话语呢会给小学打上可怕痛苦的标签，孩子还没上学呀，他就心生畏惧了。那么我们要怎样去做到正向的引导呢？第一，给孩子描绘小学积极的一面，比如小学可以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会上有趣的美术、音乐、体育课，还能够学到很多新的本领，可以读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还可以带孩子远远的去看一看校园，讲一讲小学和幼儿园不一样的地方，提前的去建立熟悉感。第二呢，要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如果孩子表达出紧张、害怕，我们不要否定他，不要说哎呀，这有什么可害怕的，要共情他，要说哎，去到新的环境里感到紧张是正常的，爸爸妈妈非常的理解你。在学校遇到了这个解决不了的事情呢，要大胆的去找老师，爸爸妈妈呀放学一定会准时的去接你回家。那么我们告诉孩子紧张是正常的情绪，不要强迫自己完全的不害怕。第三呢，是提前的去模拟小学的作息，按照小学的上学时间提前半个月调整睡觉起床时间，告别幼儿园晚睡晚起的习惯，模拟早上起床收拾东西出门上学的一个流程，减少开学之后作息突变带来的痛苦。同时呢，也要提前的简单科普一下小学的规则，课堂上要举手发言，课间呢可以喝水上厕所，让孩子心里要有预期，不要这个开学之后呀被

0: 的一个常态。咱们呢也不要拿自家的孩子和别的孩子去对比去，不要因为一点点不足就去严厉的批评他，或者是我们要一定要抓住孩子小小的进步呢去表扬他鼓励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固定的家庭作息的节奏，比如说我们放学之后要固定休息，吃东西，完成简单的学习任务，阅读啊，玩耍呀，睡觉的时间，建立一个稳定的生物钟，不要今天睡得特别早，明天又去熬夜去了。然后第三个就是要引导孩子学会表达求助，鼓励孩子每天简单的分享学校发生的事情啊，咱们不要一回家就问孩子今天学了什么呀，考得怎么样呀，我们可以问问孩子你在今天在学校里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吗，啊，有没有交到什么好朋友啊，啊，教会孩子遇到困难呢也要会主动的去找老师去求助。最后呢就是我们要做好家校的配合，当孩子出现情绪波动或者是身体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和班主任去沟通，互通情况，不要在家里随便的评判老师评判学校啊，避免孩子对这个校园产生一些抵触。这个适应呢是需要一个周期的啊，不要咱们期待开学一周孩子就变得非常的完全的自律啊，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些时间慢慢的去成长。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今年爱情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说，这部电影最好的就是音乐，节奏舒缓，旋律优美，歌词真挚，表现那种崇高的完美的爱情理想，忠诚、永恒等。可以说这首歌就是古典爱情的经典诠释。Andy Williams, Where Do I Begin?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一。

0: 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7: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1: 乐享大讲堂。

0: 19:48，那节目的最后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出问题哈，我们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每天早晨啊，入校的时候，我经常以前也能看到，就是会有这种哭闹啊，不愿意进入到学校啊，抗拒入学呀，或者是回家之后情绪低落呀，爱发脾气啊，晚上睡不稳啊，等等这种孩子的情况。所以想问问李老师，比如说面对这样的分离焦虑的情况，那家长应该怎么样进行科学的处理呢？
1: 那我们一年级出现分离焦虑呢，它并不少见。就算之前幼儿园适应很好的孩子，他在进入小学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重新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区分，是短期的哭闹呢，它是一个适应过程，但是如果他长期的持续失眠，躯体不舒服，那我们就要重视起来。首先在情绪上面，我们要充分的共情，不要斥责孩子说，哎，这么大了怎么还哭呀，真是不懂事儿。那么接纳他的感受，告诉孩子离开爸爸妈妈是非常难过的啊，我懂你的感受，但是呢我们送学的这个立场呀是一定要坚定，不要因为孩子哭闹就随意的请假在家，断断续续呢我们会拉长这个适应的周期。早上送孩子到校，要告别的时候要简单干脆一点，不要长时间的在门口逗留徘徊，家长依依不舍会放大孩子的不安。放学接孩子的时候呢，要先给予陪伴安抚，优先倾听孩子的情绪，不要一上来就追问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多聊一聊这个校园里面开心的片段。回家之后呢，也要保障充足的睡眠，不要课外的这个安排过重的任务，给孩子玩耍放松的时间。同时也要观察持续时间，大部分的孩子他1到2周是可以逐步适应的，如果连续数周孩子每天严重的抗拒上学，持续这个失眠，频繁的说身体难受，排除了孩子这个身体疾病之后呢，我们可以寻求12355青少年心理热线获取专业心理支持。千万不要拿上学当做惩罚，说出就是不要说出不听话就要把你送给老师管这样的一个话语，会加剧心理抵触。
0: 那其实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两位老师再来稍微总结一下，然后给大家一些嘱咐吧。那从我们的张老师开始。
2: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准备文具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追求这个品牌有多贵啊，然后就是要实用简单啊，要不然呢孩子上课一定会分心的。然后呢就是一定要先培养孩子的这个习惯，我觉得在前两个月吧，一定是习惯重于这个成绩啊。如果在家里我们把这个习惯这个培养好的话，前期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省心。
0: 那就是我们的李老师啦。
1: 那么很多家长问他能不能带一些小零食呀、小玩具，给孩子一点这个留一点喜好的地方，然后让做一些安抚。那么其实呢，我们是不建议孩子带这些玩具还有零食进入校园的，然后会产生这些讨要零食的情况，然后呢也会分心。还有在平这个开学之前呢，我们不建议大量的去给孩子灌输知识，因为孩子在上课的时候他觉得，哎，这些我都会我都懂啊，我不需要听讲了，我上课就是玩啊，这样子呢会这个达到一个得不偿失的效果。但是我们在家的时候，平时其实可以做一些这个绘本阅读，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就可以。
0: 那最后呢，我们将会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王菲的《乘客》。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今天两位老师，我们先聊到这儿，希望下次还能请到你们。
2: 好的。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的西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齐秦的一首《袖手旁观》。这首歌呢，其实我们听到过众多的翻唱版本，可以看出大家对这首歌的喜爱度之高。回到齐秦的原版，其实整首歌的修饰很少，齐秦的表达也是那种极简风，直抒胸臆，但是它很轻盈哈。这个声线呢，拥有一种清冷疏离感，可是对于深情的诠释又是那么的饱满和深邃，你能真切地感受到爱真的是可以无限延展的。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两天石家庄一直在下雨哈，可能你所在的城市呢也迎来了秋天的雨。那么在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在雨夜里面听着这样的声音，总会让自己的心情更加平静吧。也要特别提示大家，那在雨天呢，我们的出行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阿令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这首歌的层层叠叠的副歌旋律一听就是阿信的创作哈。阿信起初呢为品冠写了一首歌，但是并不适合他，于是阿信就又写了第二首曲子，但是填词的时候因为时间太忙了哈，就邀请了作词人陈默与他共同创作。两个人为了一首词整整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来回回改了好几个版本，经过了无数次的沟通协调，终于定稿。品冠在第一次试唱的时候就觉得很顺口哈，这首歌也的确是很适合品冠的声线。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偶阵雨》。

心、情歌、崇拜、偶阵雨、属于等多首的流行金曲。陈默非常擅长挖掘梁静茹对爱情的深刻领悟，他的歌词不沉溺于悲伤，那么结尾呢，往往都是留有余地的，把那种从经历失去到接纳失去，再到完成自我和解的心态转变，表达得非常的入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周华健《忘忧草》。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8: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7: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8: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7: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8: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7: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1: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游鸿明，这首歌叫做《当刺猬爱上玫瑰》，这是游鸿明2003年专辑当中的一首中版抒情歌，旋律呢是具有张力的民谣摇滚曲风，那么编曲呢融入了磅礴的弦乐和温柔的萨克斯风，歌词呢用刺猬爱上玫瑰来形容明明相爱的两个人，却因为彼此都带着自我防卫的刺，越努力靠近却是越容易刺痛对方。这是一首可以给听歌人带来深深思考的歌，《当刺猬爱上玫瑰》。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11: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呢，对于很多人来讲，每一次听，大概也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在哈。初听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民谣作品呢，最重要的是要唱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感，不必迎合潮流，就在自己最舒服的音域、最自然的心情状态下，就能够传递出最温暖的表达。林宇春的中音耐听稳定，宋佳的气声呢通透自然，合唱部分两条声线层次分明，又能够融为一体。林宇春和宋佳唱腔里面都有一种不慌

不忙，悠然疏朗的气质，没有刻意炫技的紧绷感，随着旋律的起伏呢，以声音为画笔，轻轻描摹出那坦然美好的心境。李宇春和宋佳，莫怕莫怕。

晨三点钟。这首歌呢也是张志成的代表作，其实每一次听都会感觉到哈，他的 R&B 哈真的是非常有个人特点。那么张志成呢也是在音乐的路上呢不断的去打磨自己，他虽然非常低调哈，但是我们能够听得出他在音乐诠释，尤其是在 R&B 情歌当中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诠释和理解。那这首歌呢也是被称作是华语流行乐坛深夜情歌的代表作哈。张志成的声线呢非常的细腻和温润，转音流畅自然，把那种失恋后深夜独处的怅惘、后知后觉的遗憾都诠释得极具代入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郭靖，我不想忘记你。

0: 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况。那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那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的西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大海》。从70到00后，《大海》早已经成为几代人共同的青春音乐记忆。张雨生以极具穿透力的高亢声线完成演绎，既保留了清亮的质感呢，又融入了非常内敛的忧郁的一种情绪，极具情感冲击力。他把青春时那种热烈的想念和与自我和解的蜕变都表达得恰到好处。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那这首歌来自于弦子哈，弦子这首歌呢也是特别适合在秋天来听，因为整体的听感呢是那种很清爽的又很悠远的质感哈。那么弦子的声音呢是富有磁性，而且呢是很有韧劲儿哈，在尤其是歌曲的副歌部分哈，能听得出他对于声音的把控力呢是很强的。那么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弦子的最近几年非常重要的一首代表作，我们来听《天空之外》。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大家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 Selina 的一首梦哈，这是 Selina 经历严重烧伤事故之后伤愈复出推出的个人 EP 重做一个梦当中的作品。从收到周杰伦创作的旋律哈，到他自己完成填词，整整花了半年的时间。Selina 呢，忍着痛，流着泪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来自于他康复期最真实的情绪，那也是他受伤之后最坦诚的一次心里的剖白哈。其实我们也能够在 Selina 的演唱当中感受得到，他当年在伤痛之中努力的想要复原，努力的给自己打气的那样的一种心态哈。我们其实每次一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心疼哈，也希望他能够在这样的伤痛过后能够好好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哈，也希望呢他的日子能够越过越甜。我们也为 Selina 的勇敢哈深深的动容。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梦。在这首歌曲当中，其实我们听到了他在不断挣扎的过程当中，也在努力的给自己成长和蜕变哈。我们来听这首梦。

是来自于 Selina 的一首梦。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对于身在异乡的朋友来说可能很有感触，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几乎呢，每一个有过独自打拼经历的人都能够从这首歌里找到或多或少自己的影子，熬过那些艰难的日子，终究会明白孤独也有它存在的意义。一个人的北京，好妹妹乐队。

好妹妹乐队一首一个人的北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首歌其实会让很多人想起自己一个人在异乡打拼的经历哈。它让你可以拥有与自己对话的一段时间，或许这段时间你的情绪也有起起伏伏，也遇到了一些难事儿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发现自己的心在慢慢的成长，我们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沉淀情绪哈，慢慢去思考这一路走来的跌跌撞撞，也就更懂得了要珍惜和接纳此刻。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大家晚上好，来自于林凡，一个人生活。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误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9: 虽然大家都爱发，但真正需要关爱的或许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些发。今天我必须要曝光这些白发谣言，快看看你有没有被骗过。谣言一，白头发拔一根长10根，每根白发呢对应一个毛囊，拔掉白发只是暂时的清空了这个毛囊，但不会带来更多白发，不过反复暴力拔毛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引起毛囊炎甚至脱发。虽然但是拔掉白头发之后啊，新长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头发。谣言二，长了白头发以后啊就黑不回去了。如果因为精神压力、严重创伤、熬夜、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白头发，那调整后完全可以恢复黑色，但因为遗传或衰老导致的白头发，那确实是难以逆转。保持良好的心态加充足的睡眠，或许可以能让你晚一点长白头发。谣言三，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那是肾不好。除了刚才说的精神压力外，少白头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遗传，全家人的头发都白得早，那并不是你哪里做错了。最后呢，如果突然出现大面积白头发，要关注一下是否有原发疾病，比如白癜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它们都有可能让头发颜色变淡。记住，少折腾头发，多爱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发之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瑞典歌后索菲亚·格林是第一位录制经典中国歌曲英文版专辑的西方歌手，曾发行一张名为《东方西方》的专辑，翻唱了不同年代的经典国语歌。索菲亚·格林清朗的唱腔在欧洲与莎拉·布莱曼相当，可谓大名鼎鼎。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的英文版？索菲亚·格林《Love is the Answer》。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今天的特别策划环节，我们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跟黄韵玲，《听是谁在歌唱》。那2004年呢，刘若英《听说》专辑当中有一首非常特别的双女生对唱歌曲，淡淡的民谣风让刘若英跟黄韵玲的文艺气质有了恰好的发挥空间。开篇呢，以轻柔的吉他与自然音效铺垫，旋律平缓推进，将自然与音乐完美融合，让听歌人心情舒展。刘若英的声线呢，温暖平实，黄韵玲的声线轻柔飘逸，两个人的和声错落有致，姚谦的填词诗意之中又蕴含着人生哲理，传递出了在心里听得见内心声音的那份松弛感。我们来听这首刘若英跟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哈，这首歌呢也是张信哲在出道算是早期的一首代表作哈。其实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歌曲，回味当时听音乐的感受，都会发现，因为有音乐在，其实我们的青春在心里面是一直生动的哈。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手写情书啊，是藏在青春里的浪漫情节，一笔一画。一字一句间传递出的都是真心，当你看到熟悉的笔迹，读到的真心真意的喜欢，还有那种被懂得的牵挂的暖意，你会觉得这是生命中特别珍贵的礼物。时间走到了21:53，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小虎队的一首《蝴蝶飞》呀。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在晚上的时间又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身处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的时间啊，常常被割的是支离破碎的。然而，真正厉害的人，他会深度思考，而且从实践当中呢收获经验，通过复盘改善策略，在一次次的迭代当中呢慢慢的变好，沉下心来学会反思，多问为什么，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破局，不断的成长。今晚我们的星光主题就是那些能让你快速成长的方法，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低勾梦勇。我们看到很多人报道了，欢迎我们的朱公子、科比、风花雪夜、小七，欢迎大家。这个声音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首歌是来自哥哥张国荣的一首 Monica。 晚上呢10:14，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能让人快速成长的一些方式，其实要深度要先专注，这种深度思考的根基就是专注力。生活中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弹窗啊，消息不停地提示自己，不断地跳出各类信息，无时无刻不在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所以说如果啊，终日的周旋在这种细碎啊繁杂的事里面，内心呢会被外界的干扰填满了，这样就很难沉下心去深度的思考。所以说我们要学会有这种专注力。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我们一块儿来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聊聊天，欢迎我们新老朋友。这个声音是来自 Karen 孟文蔚的一首《外面的世界》。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这首歌是来自苏有朋的一首《背包》。晚上的10:24，星光麦小邦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大家可以互动留言。我们的官方微信呢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今天来了很多的小伙伴，很多人说第一次看到孟同学跟自己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吗？不要吓到大家啊！这个长相，一般是声音越好听的人可能长得越丑，我就属于我们台声音最好听的那个。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D勾孟勇，视频直播等着大家。想要提升专注力，可以试着做这样的事儿，比如说给自己定下一个明确具体的一个小任务，比如说划定15到30分钟的一个专属时间，这段时间就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投入完成这件事儿。反复的练习之后呢，你会发现能够进入到一种心流的状态，这种全身心投入到做事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忘了时间，很好的心无旁骛的沉浸在其中，这是高质量思考的一个起点啊。欢迎大家通过刚刚两种方式一块来聊天吧。陈淑桦，梦醒时分。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小雨》。今天说能够让人快速成长的方法，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今天来到直播间，很多老朋友都说了，曾经上学的时候在听，十多年前在听，星光版幺八一直都在陪伴各位。今天说深度思考的这样的能力，就是让大家快速成长，肯定要学会深度思考。有一个就是可以多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可以怎样去应对，有没有别的解题思路等等，一次次的发问，其实就是拨开表象，这样的寻找本质的过程。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事事如意闪闪一说，16年高中在听，现在已经26岁了，哇，绝了是吗？欢迎大家，欢迎回来。星光漫游吧，从来都有什么，都没离开过。我曾。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

刘若英，风和日丽，晚上的10:45，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柳，孟同学。简单说，让人快速成长的方式，一定要就学会有一定的深度思考的能力。而这种持续提升思考力呢，离不开比如说反思和复盘，经历过的得失，积累下的这些经验教训，只有复盘的时候，才能慢慢的变成自己的知识，才会真正的成长。一首好歌陪伴各位，我们的官方微信呢是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我们看到很多小伙伴说，终于看到了孟同学啊，在星光漫游吧很多年前就在听，高中的时候拿着收音机，拿着那种听音乐的耳机，对不对？都是满满的回忆了。梅花三弄

那就这样吧，来自动力火车，晚上的10:54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我是梦友孟同学，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包括抖音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我们逆风奔跑小小如说来啦，还有很多人说听了10多年的主播的节目啊，终于看到这个活的主播了，跟想象的样子肯定不太一样，是不是？好了，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郑智化的一首《星星点灯》，下个小时我们再见。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这小时开场曲目，费玉清《一剪梅》。晚上的11:04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成长本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从实践当中收获经验，通过复盘呢改善一些策略，一次次的迭代当中呢慢慢的变好。也继续好歌陪伴大家，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聊聊天，相互的陪伴。孙燕姿，我怀念的。

0: 三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哪吒魔童闹海，他的出现呢，宛如脚踩飞云梯的盖世英雄，把中国影视票房纪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就是哪吒的角色曲。在他创作时，电影还没有完整的成片，片方呢就给唐汉霄看了一个未加特效的战争场景。剧本当中，我们还年轻，不知天高地厚这句话呢，让唐汉霄一下子就涌现了灵感，在回家的路上就隐约有了旋律，融合了摇滚和电子元素，鼓点非常的强劲，以唢呐开场充满了穿透力，让这首歌呢冲击力十足。副歌部分呢，唐汉霄高亢呐喊极具感染力，仿佛一场燃烧灵魂的呐喊。哪吒的精神呢，不是反叛，而是在了解困难和问题所在，不向命运妥协的不服输的精神。一起来听唐汉霄就是哪吒。是否没

超级酷的一首歌，来自唐汉霄的《就是哪吒》，而这里面的这个乐器啊，唢呐一响，黄金万两。晚上的11:14，星光慢摇帮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能够让人快速成长的方法，其实真正厉害的人呢，是因为拥有了这种深度思考的能力，才能在人生路上的不断的破局，不断的成长，思维升级，才能让你更快的进步，努力也会更有效的。继续好歌陪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最近有没有下雨，省会石家庄变得非常的秋意盎然，是吗？八月的最后几天很凉快，终于不用开空调了。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那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0: 更精彩。

游戏区我很快乐。真正厉害的人呢，不是靠盲目的这种获得进步，而是拥有一些思考的能力。做完一件事的话，愿意去复盘，不被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带走。遇到问题的话，多问为什么，这样不急不躁，慢慢的会越来越好。晚上的11:28，好歌依然陪伴各位。这个声音来自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首歌是来自齐秦的一首张三的歌。晚上的11:42了，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能让自己快速成长的方法，其实想要快速成长呢，还要学会接纳反馈和主动的跳出这种舒适区，不要害怕犯错嘛。每一次碰壁呢，都是在补强自己的短板，多向比自己优秀的人看齐，少做一些无效的内耗。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江美琪最美。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刚这首歌是来自张雨生的一首《口是心非》。晚上都11:54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慢摇吧就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这个小时最后来听一首王菲那英《岁月》送给各位，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吧，明晚10点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乐广播，
1: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觉得吗？你觉得吗？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一叶知秋。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楚生的《荒岛》是以慵懒律动解构焦虑，传递豁达态度。听到这样的旋律吧，是不是您就特别想跟他一起跳一段？至于先伸哪只脚，当然是您说了算。是不是顺拐又有什么关系？有选择，有态度，这本身就很酷。生活呢，就像音乐一样，在一定的规则当中，怎么写你说了算。有方有圆，生动美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谁又用手指戳我电脑屏幕啦？全是印儿。哎，正好又用我刚买的酒精喷一喷。
2: 等会儿，如果你想让你的电脑屏幕更花、有印儿，甚至直接黑屏，那你喷，可劲儿喷、啊。咱们言归正传，对于电视、电脑屏幕来说，为了避免反光，改善显示效果，会在屏幕表面附上一层抗反射涂层。不同厂商设计的涂层材料并不相同，酒精作为良好的溶剂，确实会损坏可溶的涂层，从而导致屏幕亮度不均匀、明显可见的涂层脱落等情况。所以厂商一般都建议用水蘸湿软布轻轻擦拭即可，记住哦，是轻轻，不是大力出奇迹。
3: 哎呦，这下可记住了，电脑屏幕不能用酒精，那手机呢？
2: 手机作为触控产品，通常会在屏幕的表面增加疏水疏油涂层，以避免变成指纹收集器影响使用。但是这类涂层性质稳定，反而不会和酒精产生反应。你以为用对清洁液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太天真了。有时呢，真正毁掉屏幕涂层的元凶是摩擦力。如果你用纸巾、毛巾这么一擦，那后果就是屏幕越擦越花，越来越油。收好这一份电子产品屏幕的清洁王者攻略，认准无绒软布电脑赠品部 YYDS， 单纯清洁用微湿软布即可。消毒的话，选酒精棉片。哦，对了，皮质手机壳千万别用酒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一首有生之年。李健给您的感觉是不是内核特别稳定？我相信雕刻时光的太多听众都是内核非常稳定的朋友，成熟通透。您会发现生活当中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人，就是拥有特别强的主体性，不对他人抱有过多的希望，不把喜怒哀乐交给别人掌控，不和不可控的人和事纠缠，专注自身。朴树 New Boy。

朴树这类人有点社恐，但是却不小心的设立了一种非常好的情绪边界感。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特别不擅长说不，不善于拒绝他人，似乎身边的人都高兴了自己才是对的，对方不高兴了就一定是自己的错。但真的帮助他人是对的，但不要让他人零情绪成本的接近你。你的时间、精力、注意力和情绪都是稀缺资源，一味的被占用只会不断的消耗自己，最终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权。关键呢，也不是每个人对你的付出都那么珍惜，所以学会设立边界感，让他人接近你的时候必须要有一定的情绪成本，要尊重，要真诚，这是最起码的。生活当中啊，有些人一看就是那种特别知道情绪边界感的人，包括莫文蔚，对吧？我们来听听这首电台情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4: 有你
1: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5: 12岁的时候呢，周兴哲就开始尝试音乐创作了。2013年，周兴哲当时参加了一场婚礼，献唱了光良的一首《第一次》，随即。

就被他的经纪人发掘了。一年之后呢，他又受到了李宗盛的赏识，签约唱片公司。周兴哲那是才华和运气都相当可以的一个男人。今天我们听听这首《永不失联的爱》。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金海心的一首《睡不着的海》。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凉。今天的石家庄最高气温呢也只有20来度，早晚的天气呢也是更是凉凉的，不过呢也相对来说更加成全睡眠。但就是这样，相信还有朋友肯定辜负了这份清凉。能睡我不睡，那是我倔强，但是想睡睡不着就是一种无奈了。为什么睡不着呢？黑眼圈也许就是您昨天先试的落款吧。

张学友的一首《秋意浓》。现在石家庄啊，真的是下了一夜的雨。现在呢是夏秋交替的季节，也让我们抓住秋意当中的美好，也延续夏日的热情。我们要保持因生活细碎而满足的能力，比如说呢，品尝久违的美食，重温熟悉的街角，买到中意的裙子，等天气好的时候去山顶看看，感知温柔的刹那。那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碎片，却真的是通向快乐星球的秘密通道。就是南方凯，去山顶看看。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Beyond 的一首《情人》。当有一天黄家驹走了，有一天 Beyond 还是解散了，您还会拿出当年的那些老盒带，摸摸他们的封面，叹口气说句，要是还在一起唱歌，那该有多好。他们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几十年前了，您已经是一个非常容易掏心去听歌的好听众了，对吗？这是歌手和听歌人彼此的幸运。在今天雕刻时光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叶倩文和林子祥的《选择》。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各位，我先飞了。

0: 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来找到我们。
1: 是的，早上出门一起来看天气啊。首先非常凉快，其次呢，大家这降雨天气出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还看到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还有廊坊、

0: 及以南地区都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天气，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
1: 是的，就在今天早晨的4点钟，石家庄市气象台还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啊，要提醒大家，今天如果您遇到了哪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
0: 是的。
1: 今天早晨的这个早安奶茶可有意思了，我跟大家说啊，今天走在上班路上，我们和大家一起回忆的是80后、90后这一两代人，
0: 对
1: 这个暑期经典电视剧的经典配角。
0: 对，
1: 我跟你说啊，第一个人，我跟你说，绝对是我的童年阴影啊，不论是他的，
0: 也是你的童年阴影吗，哥？
1: 当然了，我一个95后，哎呀，这个。不论是这个妆造啊，还是他的武器，以及他的名字，我跟你说啊，这哥仨，这姓裘的啊，这哥仨姐仨，我一直没弄明白谁是大哥，谁是小妹，
0: 我也没弄明白，
1: 是吧？其实他是有度量衡的这个意思在里头的。然后呢，谁是真武功，谁是经常冒充他的兄弟的，哎呦，这在金庸先生的这个故事里，我跟你说，这个剧情编撰的实在太有意思了，太巧妙了。
0: 听这样只言片语的描述，我都觉得我文哥一定是这样的这行家，你真是好好研究过这个了。
1: 金庸武侠迷啊，我弄不清我就开始看啊，杖刃尺啊，
0: 不能再说了，哥，再多说一个字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不
1: 是？
0: 而且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了早安奶茶了，然后呢你看用户0308这会儿，我的妈呀，这么大早晨就这么刺激吗？
1: 怎么呢？
0: 我今天一打开早安奶茶给我吓醒了。
1: 哎，他真的扮演的很好啊，
0: 对对对对，
1: 这就是港剧时代吧，他经常会出演一些恐怖片儿。
0: 是啊，而且这个剧里边他这个妆造也真的是。
1: 确实妆造师确实绝了。
0: 确实是。然后第二个图呢。这个我觉得也有很多朋友都知道，也是一代人的，对对对对对，青春回忆啊。
1: 就这个时候我其实说实在的哈，像这种什么谈情说爱的电视剧啊，卿卿我我的呀，不是我特别喜欢的。
0: 是吗？但是这个你看了吗，哥？
1: 我看了，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特别流行的是男士，就是那个小伙子们都把 polo 衫的领子都立起来。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这个里边的妆造，这个女，不能叫女主角了啊，这个
1: 女
0: 性角色，对对对，他这里边的一些装扮啊，包括发型啊，也都是当时很多这个年轻人去效仿的对象
1: 啊。甚至啊，这个女演员，大家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这个电视剧是一代人的回忆，这个女演员甚至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戏路。
0: 对，
1: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女演员模仿她的戏风，是吧？模仿她的那个风格。
0: 是的，是的。
1: 哎，
0: 第三张图，这你知道吗，哥？
1: 其实这个这一类型的剧也不是我喜欢的那个。
0: 那哥，一会儿你就主攻这个第一张图吧。
1: 但是我知道他演的这个入木三分，
0: 是
1: 恨的人啊，牙根痒痒。
0: 是，但是你又在恨中翻过头来。还有点同情
1: 哦，对，但是这个形象啊，这个女演员的形象和扮演的这个角色的状态，我觉得是受到很多男观众的喜欢
0: 的，
1: 是
0: 的，是拿捏的那个度啊，大家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吧，您听着我们哥俩说的这个描述哈，您估计大概也都有能猜个七八九不离十了，
1: 对，这么说吧，就是如果您是80、90，甚至是濒临2000的朋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几个人您是一定能说出他这个电视剧的，至于说这个人扮演的那个角色可能会有点混淆，
0: 是，
1: 这就有意思了，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喽。
1: 好，早晨的7:05，首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1: 国新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介绍呢，未来5年将会加快打造航空航天、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的规划建设，促进6G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6G商用做好准备。
0: 国新办呢日前举行发布会啊，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鸿蒙手机操作系统成为世界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开源鸿蒙生态设备累计超13.5亿台。
1: 国产金属3D

0: 一打印设备的订单是持续走高，部分企业订单甚至排到了年底。2026年上半年，国内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76%。
1: 针对目前消费者反映的机票退改费用高的问题，中国航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航协呢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发布实施。
0: 国庆长假的安排日前出炉了，如果您的月工资支付啊是在10月1号到10月7号的小伙伴注意了，您的工资很可能就和九月底的那个绩效工资啊下发工资上发工资嘣绑在一起提前发了。
1: 再来关注消费，今天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调整。那根据机构预测呢，国内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360元，折算后是上涨每升0.28至0.30元。加满50升汽油呢，预计将多花14到15块钱。
0: 我们再来说说一些企业有关的消息。永辉超市的副总裁呢近日表示说，永辉超市啊正式告别了散装鸡蛋了，将鸡蛋的供应商从近100家砍到了10家，门店鸡蛋款的款数从45款啊4到50款精简到了12到15款，借此来推动上半年净利润的转正。
1: 理想汽车呢日前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理想汽车第二季度营收达到256.7亿元。
0: 最近呢不少网友啊在社交媒体平台晒出了一笔美团299块钱退款的截图，一会儿我得看看我的去。说是退款是多年前注册摩拜单车的时候交的押金，美团客服回应说了，从2018年其实就可以退了，退款之后呢是不影响现在的免押期刑的。
1: 再来看到苹果公司将在北京时间的9月10号凌晨举办今年最大规模的产品发布会，准备推出多款新品，包括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以及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
1: 挪威政府当地时间25号说，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
0: 根据日本方面近日的消息表示说，在2027年4月份到2028年3月份，2027年的这个财年当中啊，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了。
1: 当地时间8月26号，意大利足球协会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呢选举计划是在2027年的3月份举行。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昨天展开第二轮的争夺，我国选手郑钦文以6-1、7-5战胜了法国选手，闯入资格赛决胜轮，距离正赛仅仅是一步之遥。
1: 影视相关的消息，来看到电影《空枪》上映之后啊，一些观众发现影片当中呢许多的场景是在广东省江门市拍摄的，而且片中呢多次提到的一家饭店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打卡。说电影当中朱一龙扮演的万子强吃这个菠萝油的剧情，就让很多的观众走出电影院也想去尝尝同款是啥味儿的。
0: 这影视剧不仅带火了这个吃的，也带火了一个潍坊的小镇。在今年3月份，新剧《家》有七郎在潍坊方寸小镇开机，2024年开年热播的大剧《南来北往》90%的外景都取景于在这个小镇。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啊，去到小镇的游客5天突破了15万人次，单日最高超过了4万人次。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

0: 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3: 话题只说热点，
14: 音乐相当带感。
1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7: 好了，早晨的7:1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雨中行车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8: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7: 今天早晨我们的早安奶茶是热热乎乎的一杯年代奶茶。
18: 哎
17: 啊，说到的是80后90后这一代人印象深刻的一些经典配角。
18: 嗯。
17: 其实在微信里有不少的朋友都看到我们这三幅图了，
18: 是
17: 还引发了很多朋友对于其他配角的配景演员这个叫什么
18: 配角
17: 的配角的一些怀念啊。
18: 是是是，还给咱出题了呢。
17: 骑着蜗牛上高速，他说了一个叫房书安，我确实不知道，
18: 我也不知道，
17: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他是单田芳那个小说里边，就是播讲的小说《白眉大侠》里边的一个配角。
18: 哦，《白眉大侠》我确实没看过。
17: 我小学的时候夏天最深刻的印象，就午休那会儿时间，打开收音机听一听单田芳评讲的小说，真的是很有意思。还有一些配角是到现在啊意难平的
18: 啊，
17: 比如说我说一个名字吧，你思达有没有这感觉？尹志平。
18: 尹志平那是也是这个神
17: 雕侠侣里
18: 面的
17: 玷污小龙女的那个，
18: 对
17: 你看你这个对就是从后槽牙里出来的。
18: 对， 对，他凭什么为什么
17: 哎呀这气死人了
18: 啊！对对对
17: 但是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看到这三个配角的人物都是非常经典的。
18: 对，
17: 这么说吧，第一个你见了他的照片，你可能脑子里都会有他的动作。
18: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画面了啊。
17: 对，
18: 第二个呢，也会有他的那种声音
17: 啊、哦，对，
18: 是吧？
17: 还有他的戏风，是吧？
18: 对，他一说，陆涛
17: 啊，对。哎，你别说啊，你说你模仿还挺像啊。哎，生活当中啊，思达在我们办公室属于这种大大咧咧的、很豪放、很豪爽的一个性格的女生。
18: 欲知后事如何，
17: 快把胡子收起来
18: 下回分解。
17: 是是，把胡子收起来了。尽管的形象跟这个跟这个第三个我们配角的这个形象很像，他是 《甄嬛传》里的一个角色。
18: 对对对，他也有很多的名场面，
17: 啊，
18: 包括经典台词，
17: 嗯，
18: 然后呢他的人设吧也是非常的敏感多疑脆弱自卑，反正就是，
17: 啊，
18: 这个演员把这个角色就刻画的真的是入木三分。
17: 哎，我印象当中他是不是有一个环节情节，就是那个这个堕胎啊，就是说那个设置是什么药麝香什么之类的，
18: 是吧？有有有有，因为他最善治香，
17: 是吧？这就呼之欲出了，
18: 真的真的，哎哥，你刚才把这几个剧的剧名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已经。
17: 你想
18: 啊，
17: 就是那个首尾连播，不过应该说是尾首连播的《甄嬛传》
18: 啊，
17: 在暑期，
18: 对，
17: 一个女的小主，
18: 对，
17: 最善制香，
18: 对，
17: 我觉得这个《甄嬛传》的铁粉，
18: 哎，
17: 这一下就知道是谁了，
18: 是，就差告诉大家他叫啥了啊！
17: 我跟你说，往往都是这样的，
18: 嗯，
17: 这种感觉啊，
18: 嗯，
17: 呼之欲出，就在嘴边，就怎么也想不起来，
18: 对，
17: 这就跟看见照片啊，猜不到人是一样的。
18: 啊，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然后大家打答题了啊，
17: 嗯，
18: 就能中奖啊。
17: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刷新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啊！您一边猜着，我们一边和您说说我们身边的事儿。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京津冀脑机接口跨区域质量强链工作方案印发了，其中就提到完善脑机接口产业基础技术应用标准体系的建设。
18: 嗯，河北13个项目入选202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项目，涵盖有历史、哲学、文学、考古、美术、自然科学等领域。
17: 再来看民生方面，石家庄市新石北路中华南大街至南长街五支渠下游流域水域管网提升改造施工，定于8月29号晚上11点钟开工啊，明天晚上，工期是3个月。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
18: 嗯，8月22号到9月30号，沧州公交集团开通沧州市区到吴桥杂技幻乐城的3条公交旅游专线，就方便市民游客赴吴桥杂技幻乐城游玩。
17: 最近呢，邢台500座公厕全部纳入到电子导航，市民和游客外出游玩的时候，就打开高德、百度、腾讯地图，就搜公厕、公共卫生间，一键就可以检索定位，一键就可以导航前往，真方便啊。
18: 再来关注到一组招聘消息，说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26年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45名，其中呢具备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39名，具备正高级的职称人员是6人，即日起到9月1号期间报名。
17: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拟公开招聘学科带头人2名，临床医师8名，即日起到9月1号登录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云招聘系统报名就可以了。
18: 石家庄灵寿县人民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58人，即日起至9月7号登录诺优考网站报名。
17: 石家庄部分国企近日发布了招聘信息，其中河北水文工程地质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招9人，河北矿业资源有限公司招7人。
18: 嗯，一组大学相关的消息来看到，伴随着高校秋季开学，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8月20号正式开启，结束时间呢和普通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是保持一致的。
17: 为了保障新生安全便捷抵达各高校，战前管委会开辟石家庄站东广场地下网约车3通道作为新生专属的接驳通道，现场设置了专属的候车区，提供打车咨询、高校路线指引等等暖心服务。
18: 嗯，近日呢，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助力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吩咐这个保定市满城还有定型实践基地开展暑期3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17: 嗯，再来关注一些比赛的消息啊。日前呢，2026年全国河北乡村篮球大赛北部大区赛圆满收官了。代表咱们河北省出征的邢台宁晋黄儿营代表队一路是过关转斩将，成功蝉联北部大区赛的冠军，拿到了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
18: 跟您在健康方面提个醒啊，俗话说这个一梨润三秋，这梨啊清甜多汁，特别适合秋季补充水分和营养。这很多时候我们吃梨就喜欢把这个皮儿给它削了，其实呢梨皮啊是清新润肺又降火也生津的作用，它比这个梨肉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如果您最近咽干咳嗽，痰偏黄偏黏，咱可以把这个梨皮留下来单独煮水喝，

0: 哎呀，我真是觉得这个到了秋天的季节了啊！今天早晨我跟斯塔两个人，虽然我们都是九五后
1: 啊，
0: 但是我们不约而同的，
1: 我们两两后、
0: 啊，对对对，我们不约而同都穿上了长袖，
1: 是长袖长裤了啊！
0: 一场秋雨一场凉啊！今天早晨我开车在路上，我看外面的温度只有17摄氏度
1: 啊，
0: 今天石家庄的最高温度是21、22度，
1: 对，
0: 秋天感觉的。这个温度已经到来了，
1: 是今天好像比昨天好像还要冷了
0: 啊，
1: 毕竟是下了一晚上的雨了啊。哎，不知道您那儿的这个今天天气怎么样，下雨没有啊？或者是您大家出行在路上的话，可以来给我们报报路况啊，或者说说雨情啊。
0: 对，包括路上遇到哪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哈，直接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
1: 哎，
0: 像今天啊，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推出的太应景了。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们依旧是叫。反季特卖
1: 啊！
0: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我们乐商城人员的疏忽。
1: 对，
0: 今天怎么能叫反季特卖呢？
1: 对啊，大家伙赶紧趁着我们现在有这个 bug， 有这疏忽，赶紧先捡漏啊！
0: 我跟你说，绝对是来不及了。
1: 啊、对对对对，
0: 这个衣物啊，绝对应季的。
1: 哎，
0: 如果你今天早晨出门你觉得凉了
1: 啊，
0: 你99块钱能够买到吉普国际大品牌的3合1的冲锋衣，
1: 关键是价格，我的天哪！啊我都觉得前面可能少了一位数，
0: 对吧？
1: 或者少了两位数、啊，
0: 我都以为看错、啊，我赶紧就打开我的手机，我看，
1: 嗯，
0: 我跟你说99，我们还少说了99.9。
1: 哦，
0: 啊，这3合1的冲锋衣，你是平时夏天的时候、买 T 恤的钱，朋友们，今天买冲锋衣啊。而且它是具备着今天下雨的防雨，还保暖，还防风。
1: 对，
0: 3合1，热的时候你就今天这天，你穿外边那层单壳，然后呢防风又防雨，秋冬季节冷了
1: 是
0: 吧？你就把那个外套你脱掉外面那层，穿那个抓绒，
1: 哎，
0: 暖暖乎乎的。如果两件一起穿的话，就是那个3合1的第三种功能，
1: 哎。
0: 冬天也是可以保暖的，
1: 是。
0: 再加上现在，你就算在办公室，你得有山西穿搭呀。
1: 啊，对呀，
0: 你有一颗去远方的心啊。
1: 是，咱就是外面去不了，咱出不了门，我这么去上班，我这也一种就出去玩了的那种心态。
0: 对，还有就是啊，今年我包括我们前两天我们节目也说到了石家庄，有秋假了，是吧？
1: 对。
0: 然后紧接着中秋来了，再紧接着11来了，你不得有一件保暖的、挡风的、适合运动的、出去旅游凹造型的衣服啊？
1: 哎，
0: 这衣服你穿。出去，你说你99块钱不到100块钱买的3合1冲锋衣啊，包括今天这天气简直太合适了。
1: 对对，这99块钱买一件吉普的3合1冲锋衣啊，我就想说那种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朋友们。
0: 当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啊，就是大牌是吧？我们说了实惠之后，我们还有点情绪价值的。
1: 对，
0: 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生活精致感的 Coach 的男女款经典腰带。大牌我专区5折。平时我们说要买Coach腰带，包括刚刚过去那个七夕情人节，你送给爱人，送给自己的女朋友、男朋友，这价格上千块。
1: 对。
0: 而今天我们的Coach腰带到手199块钱起。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因为日常的一些穿搭呀，比如说你看我们女生啊，搭配一些牛仔裤啊、西裤啦、啊，或者半裙啊、连衣裙啊、大衣啊，一条好的品质好的腰带啊，它就是那种点睛之笔。而且呢，这款Coach的这个皮带啊，跟您大衣，包括后边秋冬天了，是吧？衣服稍微略显厚重了一些的时候，宽松的这种版型啊，系上腰带，立刻就勾勒出了我们的这个腰线了，然后拉长整个人的身材比例。男生款呢，实用性更强，经典的那种马车标，金色的 C 字，就是他们那个Coach他们家那个经典那个 C 的。logo， 然后英文标呢，老花，还有多种的热门款式，大家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看到这一款Coach的皮带啊。
0: 哎呦，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个是99.9，一个是199，都是买到的国际大牌。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吉普的冲锋衣啊，尽管我们叫反季特卖，你价格是反季，但是温度已经很应季了，
1: 对，
0: 非常应景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大牌专区来逛一逛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好了，早晨的7: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下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9: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8: 今天早晨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和大家回忆的是80后和90后那些童年记忆深刻的配角。
9: 对。
8: 第一个配角应该说是童年阴影，
9: 对，童年阴影，
8: 这个童年阴影啊，每个人可能都能说出几个来。
9: 对，
8: 刚才在微信里边说，听着思达和文章你们俩说这个，我首先想到是容嬷嬷
9: 啊，容嬷嬷，
8: 哎，没说，容嬷嬷这个感觉啊，和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说的这个猜的这个角色有点像，
9: 有点像，
8: 有点幽怨，
9: 有点阴暗
8: ，
9: 对，
8: 下手狠，
9: 是吧
8: ？
9: 对自己也挺狠的，你说他那个技能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8: 哎呦，我就觉得那个技能啊，特别的恶心
9: 啊！对，
8: 哎呦，我小时候看的那个时候，我就不啧舌，
9: 是，
8: 我吧大嘴，
9: 对对对
8: 啊，然后他那个名字，我金庸先生写的确实好，
9: 对，
8: 就我就当时我还查，这个一家呢是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他是那个妹妹，
9: 哦，他是妹妹，
8: 对，然后呢，这个哥哥呀经常冒充弟弟，然后弟弟呢是武功高强，
9: 哦，
8: 妹妹也是武功高强，
9: 哦，
8: 啊，他是这个金庸先生《神雕侠侣》的里面的一个经典配角，
9: 对，
8: 哎呀，记忆极其深刻，尤其是他的武功。
9: 是很多朋友就是说了，说他这个人物的名字我叫不上来了，
8: 是吧？
9: 但是认识，你看夏夏这位朋友说了，
8: 他特容易混，
9: 他记得有一个女儿叫绿萼
8: 啊，对，
9: 公孙绿萼，
8: 哦，然后说那个。他爹可不怎么样，是吧？
9: 对，
8: 啊，
9: 他爹叫公孙啥来着？
8: 那时候是要把谁给求，把那个小龙女
9: 啊，
8: 是吧？
9: 要娶她，
8: 要娶她。
9: 结果后来发现了这个人，然后他在这个什么深渊里边就待了几十年，然后练就了这个什么兔狐神功。
8: 哎呀，这一说出来就有了画面感了，
9: 对对对对。
8: 而且我记着啊，那个时候啊，那个剧啊，在这个神功的时候还给了一个嘴部特写，
9: 哎，对，
8: 哦呦我的天，
9: 对，还带着那种声效，这么出去了就。 啊，第二个呢，其实也是有画面的，而且我这是给大家准备的这一张剧照吧，它也是有一定说明性的。就他当时现在这个剧照当中的这个状态是正在给这个男主角，这个剧中的男主角唱歌，
10: 是吧？
9: 唱的就是《左边》。我当时第一次看这个剧的时候，我看到这儿，我觉得哇，这歌真好听，哇，这个女演员真会唱歌，唱得真好。后来才发现，对口型。
8: 然后呢，他开创了一种戏路，这个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知道了。其实有很多的女演员在后期的时候都有她的演戏的风格，
9: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对，第三个这个我要考考我哥，因为我给标的这几个标签包括这个关键词里边，你看啊，他敏感，他脆弱，他自卑，然后
8: 他的那个经典台词，
9: 大家经典台词就是原是我不配，
8: 对，我不知道是出自于他之口
9: 哦，是啊，但是你听过这个，
8: 我知道，原来是我不配啊，这个我知道，
9: 对，原是我不配，
8: 哦，是他，
9: 是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标签儿，十级真学家们啊，十级学者们，反正叫小鸟，你知道为什么吗？
8: 唱歌好呗，是吧？不是，
9: 不是
8: 哦，
9: 他因为他后来要封妃。封妃了之后呢，皇上赐给他了一个封，就是这
8: 封号
9: 啊，是封为鹂妃
8: 哦，
9: 黄鹂鸟的鹂，
8: 黄鹂
9: 鹂妃
8: 啊，
9: 所以就是大家都管他叫鸟妃
8: 哦，
9: 但是他很不喜欢这个名字，
8: 是吧？
9: 皇上，我只不过就是你豢养的一只鸟吗？你又何曾爱过我？
8: 你绝对是真学《甄嬛传》的学家呀！
9: 对对对，
8: 哎呦，
9: 然后
8: 我相信啊，正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能够跟四达产生共鸣的，你可以发语音，可以发文字，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
9: 对对对啊。好了，我也不考文哥了，就是相信大家都知道。
8: 哎，这样啊，我们听一听啊，在这个在微信当中可以给我们发语音。刚才呢，思达说了几个什么呢？《甄嬛传》里的经典台词。
9: 原是我不配。
8: 哎，我们也想听听大家，能不能给我们看这个《甄嬛传》的这个铁粉们叫真学家们，
9: 哎，
8: 给我们模仿一下你印象当中的《甄嬛传》里的经典台词。
9: 嗯，可以啊。
8: 是吧？我记得有一丈红是这个。
9: 有一丈红。一丈红赏给了谁呢，哥？
8: 不行，这填空题我就不知道了。
9: 你自己抛的题啊，哥。赏给了夏冬春。
8: 还有这名呢，我不知道。哎，我插一个
9: 啊。
8: 才下眉头这位朋友说童年阴影
9: 啊。
8: 第一就是冯远征老师。
9: 哎，
8: 不要和陌生人
9: 说
8: 话。
9: 这个真的是我的童年阴影啊。演的真好，而且那时候很心疼梅婷老师。这说到别的剧去了啊，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这个早安奶茶，一方面可以答题中奖，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像刚才文哥跟大家说的，就是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就关于这些
8: 剧
9: 的一些台词啊，名场面什么名梗啊什么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来吧，来听一听我们最近获奖的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近期来电吧
8: 啊！听完采访之后，还有那个主题曲呢，我一下就能回到那个电视剧的画面里
9: 啊！好，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个采访音频啊。
11: 早上节目的那个互动啊，先生。
12: 对对对，
11: 哎，好，恭喜您中奖了啊，送给您那个黄金小马。
12: 啊，谢谢谢谢谢谢，
11: 感谢您的参与啊。
12: 高兴高兴，当然高兴了。
11: 是不是一直在期待着？
12: 参与不是太多，我是司机。
11: 哦，
12: 我这个听1024听了二十年了吧，十几年了吧，好多年了。
11: 哦，
12: 参与不是太多，我司机那个打字什么的不太方便。
11: 哦。
12: 每天一上车就是听1024，
11: 感谢您这么多年的这个陪伴啊。那怎么想起来参与我们早安奶茶来的互动来的呢？
12: 也就是想参与了吧。
11: 猜过什么剧？
12: 一直想参与，但是参与不上。
11: 猜过什么剧或猜过什么老物件？偶尔也参与过什么？有什么印象深的？
12: 老物件太多了，老物件太多了，好多我都知道。
11: 80后，
12: 对，80后，对对。
11: 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你小时候的东西了。
12: 对对对，
11: 您觉得我们这环节怎么样？
12: 非常好，非常好。
11: 哥，我看您特逗哈，您这条留言刚翻看说这是我电话，您还把电话写到留言里面了。他说这该我中奖，
12: 我怕我参与的那个不对。
11: 哦，
12: 怕那个我那个资料什么的不对，到时候你联系不上我。
11: 您在注册那个即时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后台其实就有您的电话了。然后我看您又把电话自己又写了一遍，我说我们这个听众太有意思了。
12: 谢谢谢谢。
11: 然后获奖了，有什么祝福想说的吗？
12: 祝家里边人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吧。
11: 还没有问您，您是哪里人？
12: 我是晋州，石家庄晋州。
10: 我姓刘。
11: 然后这黄金小马您到时候想怎么用啊？挂哪儿还是给谁啊？
10: 给孩子。
11: 给孩子多大了？
10: 孩子十三岁。
11: 哦，行，希望孩子喜欢，希望您喜欢啊。
10: 行行行。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
4: 冲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1: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0，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下雨上班路上的差点说一路畅行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2: 哎，大家这上班快乐，我是思达。哎，
11: 真是啊，其实到了这个即将到来的9月份啊，大家关注的消费话题还是挺多的。
12: 对，
11: 比如大家现在每天面对的，你可能身边最好的那个朋友就是手机。
12: 嗯，
11: 苹果要出新机了，
12: 对，
11: 华为要出新机了，
12: 哦，
11: 小米也要出新机了。简单说一下啊，这个苹果呢9月10号要办发布会了，就说今年的 iPhone 18 Pro Max 可能啊，它的这个处理芯片呀，包括它的配置啊，就是赶超越了过去以往的很多代的手机，包括华为也是这样。
12: 对，
11: 华为呢，这个要新一代的 Mate 90旗舰机，时间呢是9月23号。这新机啊，计划搭载的是什么呢？麒麟新的芯片，被称为首部掏芯片的手机。说实在，现在华为这个 Mate 90的风还是挺大的，包括小米也要赶上这个9月份科技月，小米18系列的手机也搭载了新的芯片。说实在的，现在咱们国家自研的芯片，确实它的功能、它的性能非常强大了，包括 vivo 说在8月24号也已经宣布了，说这个全新的 X500 系列的手机9月份要和大家正式见面了，应该说9月份啊是数码爱好者们的狂欢月。
12: 是的，说到这个消费了，说到手机了，我们来关注一位人物啊，说宗馥莉。

0: 大家都知道他是因为这个娃哈哈嘛，说今年六月份以来他重整自有品牌叫 Kelly One 啊，推出新品叫果然波波，每瓶平均单品是2.99元，然后有数据显示说在六月份到八月份期间，他主导这个集团旗下的这个抖音小店啊，波波汽水铺说直播了60多场，但是总销售额呢是5万到10万啊，累计销售额也不过就在10万到25万元，卖的不多啊。
1: 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两件事吧，手机厂商也好，还是说到的这个宗馥莉也好，都是想挣您钱的，是吧？我们是给您省钱的，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呀，特别应景，也特别应季。今天我们整个河北范围之内阴天雨天，气温骤降，如果您不想让您今天秋冬季节，您今年的秋冬季节，您爱人手脚冰凉，然后老把这个手啊揣在您脖子里边捂手，我说今天我们给您说到的阿胶糕是个好东西，
0: 得补气血。
1: 对了，这个补气血一定要趁早，而对于河北音乐广播的听友来讲，冬至子时的品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冬至子时桑叶阿胶糕，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阿胶含量达到15%，这个明摆的我们可以跟您说，
0: 对，
1: 冬至阴极阳生之时取冬阿水整张的乌驴皮，我们现在给您说的是它配料表啊，然后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阿胶黑芝麻温润滋养，再搭配桑叶，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而且还是低糖配方的，大家不用担心你吃这个东西上火呀，吃这个东西长胖，不用担心。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您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的养气血，让您今年的冬天不再手脚冰凉。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阿胶糕高端礼盒，原价呢是199，今天呢是149。说在我们自己家买阿胶的话，一个是品牌日，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换季的时节，一买这整个基本上买半年的，
0: 是
1: 挺值的，挺适合大家这个好好的攒货的。
0: 关键咱现在还有77折的这个特惠，
1: 是吧？
0: 到手一共是114.73元，咱这个量呢能足足吃上一个月，而且还支持大家拆了盒之后免费试吃。您觉得不好，您给我们退回来，但是您放心，肯定觉得说又滋补又润肺啊，里面添加了这个桑叶，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健康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1: 这个免费试吃太好了，
0: 是吧？
1: 如果您没吃过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给您推荐的冬至子时的阿胶啊，您来试一试，您可以免费试吃，你觉得口味不好，觉得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您就给我们退回来。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
0: 哎，
1: 这个时候太适合囤囤货了，朋友们，这时候买还可能便宜啊。
0: 对
1: 啊，
0: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健康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0: 48。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七点到九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降雨时呢，局地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咱石家庄今天是小雨转多云天气，20到24度。
0: 今天早晨我俩出门的时候，一到台门口，我们还不约而同的，我俩都是穿上了长袖长裤
1: ，
0: 知冷知热的。
1: 对
0: 啊，这天气一下就觉得凉了。而且今天很多朋友在我们微信里还问呢，说你们今天特应景的，竟然那冲锋衣
1: 啊、
0: 你们说的那价格是真的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们的吉普冲锋衣。
1: 对，
0: 真是给大家。我们的宣传口号叫错峰，不是叫什么
1: 反击，
0: 反击小手。
1: 对，
0: 但现在太应季了，99.9，朋友们，三合一冲锋衣啊！
1: 我们也没想到一下裤衩这么凉快，
0: 咔一下子，这形容词太合适了，
1: 是
0: 温度骤降，
1: 对，
0: 这个冲锋衣太合适了。在微信里刚才有人说呢，给叔叔阿姨买过，其实这个年轻人穿啊也非常好看，山系穿搭嘛。
1: 对对对，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这也是我们。